0: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解读的。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学习精神进行时，现在开讲，百问百答，与您一同深学笃行，凝聚前行力量。
1: 八，为什么要加快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建议提出，加快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这是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重大举措。对于提升产业竞争力，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第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加快变革。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呈现技术创新快、融合赋能快、产业升级快的突出特点。以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加快突破，技术创新成果应用加快，科技创新与产业化应用周期显著缩短，推动产品、装备、工艺、管理、服务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正在改变科技创新范式，重塑企业组织形态，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世界各主要工业化国家不断强化对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制造、第六代移动通信等发展的战略布局，加强政策支持，加快技术创新突破，强化新技术应用，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加快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制高点。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强化战略引领，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加快，有力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十五五时期，必须继续抓住机遇，加快推动产业技术变革和优化升级，推动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第二，促进产业提质升级，迫切需要加快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产业提质升级，必须坚持科技创新，加快运用新技术、新材料、新装备、新工艺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依靠创新和技术进步驱动产业升级。关键是要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向，促进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运用数字技术全链条改造提升制造业，推动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以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为主线，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取得显著成效。截至2025年8月底，培育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超过340家，重点平台连接设备超过1亿台套，工业互联网实现41个工业大类全覆盖，成为支撑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基础设施。建成7000余家先进级和23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平台化设计、智能化制造、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服务化延伸等新模式、新业态蓬勃发展。产业数字化转型驱动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提高了企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管理服务全链条创新能力和水平，大幅降低资源能源消耗水平，有力推动生产效率提升和产业提质升级。第三，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加快。 快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近年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步伐加快，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制造、能源、材料、生物等领域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客观上要求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加快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有利于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大幅提升产品和服务附加值，加快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构建以高端产品和优质服务为核心的供给体系，有利于加快形成数字化、网络化、平台化的产业组织方式，促进创新资源配置和组织流程从以生产者为中心向以消费者为中心转变，形成产业发展和市场需求导向的创新体系，促进设备资源、技术人才、社会资本等生产要素高效精准配置，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2: 水是生命之源，也可能暗藏危机，也有陌生水域无人看护，都是溺水悲剧的导火索。危险常在瞬间发生，选择安全场所，佩戴合规服具，家长时刻有效看护，学习水中自救本领，预防是最好的保护。遇到有人溺水时，保持镇定，寻求救援，切勿盲目下水，巧用工具施救。水深无声，守护常在，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

0: 捡拾记忆里的珍珠，串成项链。以阅读相遇似水，以倾听爱上似水，品读似水，品读生活。刚才为大家分享的是宋惜春的作品《舌尖上的记忆》。今天的品读似水就为您分享到这里，欢迎下期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品读似水。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2: 移风易俗树新风，勤俭节约促文明，实抵制实提倡，抵制家园脏乱，提倡清洁宜居，抵制不孝父母，提倡孝老爱亲，抵制婚嫁恶俗，提倡喜事新办，抵制丧葬陋习，提倡文明治丧，抵制乱摆酒席，提倡节俭适度，抵制迷信邪教，提倡崇尚科学，抵制好逸恶劳，提倡勤劳致富，抵制不讲诚信，提倡诚实守信，抵制沉溺赌博，提倡健康娱乐，抵制强梁蛮横，提倡邻里和谐。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做一名传播文明新风的有力践行者。
0: 聆听建党故事，铭记党的恩情。欢迎收听《党史回眸》。今天为您讲述中原突围，重温1946年蒋介石对中原部队发起的大规模进攻。1946年6月，天气格外炎热，火辣辣的太阳烤得山上的树木好像都要烧起来似的。在这样的酷暑里，中原军区一纵一旅旅长皮定均原以为不会有什么紧急任务。吃过午饭后，他短暂地休息了一会儿，但就在他午休刚刚起来不久，突然接到了纵队发来的特急电报，让他和政委徐子荣于傍晚6时前赶到位于光山坡板河的纵队部。这样的急件在平时是很少见的，因此皮定均下意识地看了看表，已经是下午3时多了，于是他和政委急忙收拾了一下就立即动身。当他们在旅部驻地白雀园初级中学的操场上等候警卫员备马的时候，一匹高大的骏马疾驰而来，冲进了操场。马还未完全停住，通讯员就翻身下马，跑到皮定均面前报告说：皮旅长，王司令员请你和徐政委马上到纵队部去。
3: 知道，马上就去。
0: 皮定均回答道。刚接到特级电报，又派骑兵通讯员来催促，显然情况是十万火急的。焦急的皮定均和徐子荣在去纵队部的路上也是心急如焚，不断地抽打坐骑，希望能够尽快赶到。当他们赶到坡板河的时候，远远就看见住在街上的纵队直属机关部队都在清理文件，捆扎背包，送还家具，

0: 有的已经开始向集合场地走去。皮定均立即意识到要突围了，他们在街口下了马，直奔纵队作战处。王树生司令员看起来等候的已很焦急了，一见到他们像松了口气似的说：
1: 好好，你们来了，你们来了。
0: 皮定均急切地问司令员：到底出了什么事情？王树生司令员从口袋里摸出一份电报递给皮定均说：这是中央和中原局的指示。电报的大意是，蒋介石已悍然不顾全国人民殷切的和平愿望，决心挑起全面内战，下令于6月26号向我中原部队发起总攻。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围歼阴谋，中原局根据中央指示，决定主力突围到陕甘宁边区，留下一支精干坚强的部队做掩护，以保障突围主力的侧后安全。王司令员对皮定均说：你们一旅在豫西单独活动了一年多，有独立作战的经验，由你们来执行这一掩护任务是比较恰当的。所以纵队党委讨论决定，并且经过军区党委批准，确定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们来完成。蒋介石终于撕去了假和平的面具，点燃了全国内战的战火。中国共产党人是热爱和平的，为了争取和平和维护和平，共产党人也是无所畏惧的。听说承担掩护主力中原突围的重任，皮定均顿时兴奋起来。在听取了王司令员的详细交代后，他立刻和徐政委返回部队，着手战前的准备工作。当夜，气壮山河的中原大突围开始了。皮定均在回到旅部的当夜，就以善于独立分散作战的三营为主，派出7个小分队，对敌前沿阵地进行24小时的火力侦察。承担侦察任务的各连都派出1至3个战斗小组，不断穿梭于几个山头上，给敌人造成中原我军向东突围的错觉。26号，国民党军按计划开始对我军中原军区部队发起总攻。敌人在炮火掩护下向皮定均部的7连、9连阵地进行试探性攻击，遭坚决反击后，敌人立即撤回。下午，敌人攻击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使用的兵力也越来越多，火力越来越猛。天快黑时，敌人一个营分两路向7连、9连阵地攻击。经过一番激战，敌人被击退。这一仗打得很猛，也深深迷惑了敌人，使他们一时不敢再轻举妄动。当晚，细雨自天而降，前线部队开始一批批有秩序地撤离阵地，向旅部所在方向撤退。当撤到离白雀园还有20多里路的时候，接到团部命令，敌72军先头部队已侵占沙窝，旅部已安全转移，你应速从白雀园以南、沙窝以北地段渡过白沙河，占领白雀园西南一带山头，阻击敌人。雨越下越大，当三营奉命赶到白沙河河边的时候，天已大亮，河水正在猛涨。为了不延误战机，部队决定立即突袭过河。可是当9连开始渡河时，由于河水涨得已经深不及底，故而不能徒涉了。于是大家就地寻找了些木头、竹竿等漂浮物，求渡过河。27号上午，断后部队再次接到团部命令，要他们就地再坚持一天。按照团部的指示，断后部队再派出7个战斗小组主动袭击，进一步迷惑敌人。战士们一会儿在这里打一

0: 喷机枪，一会儿又在那里甩颗手榴弹。就这样，敌人被战斗小组拖着鼻子在白沙河畔打转转。27号夜，接到团部紧急命令，掩护主力突围的任务已经完成，立即转移追赶部队。本来国民党22万军队围攻中原解放区，企图将共产党领导的中原部队彻底消灭在鄂豫边界，为其挑起的全面内战开个头彩。但是蒋介石很快发现，他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国民党所吹嘘的也许3个月，至多5个月，即能整个解决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狂言，完全是一个梦想。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会。
1: 夏日来临，儿童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未成年人防溺水知识请收好。野泳危害多，危险处处存，野外水域环境复杂，多水草、淤泥、暗流，极易发生危险。野外无人看管，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获救。即使在泳池、水上乐园，没有大人陪伴也不要下水。发现他人溺水如何施救，不要手拉手对溺水者进行施救或盲目跳水。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文宣服务队及书法、戏曲、太极等本土文艺队伍。此举既助力部分居民就近就业增收，让社区治理更有温度，更具熟人味儿。据龙城社区书记、公司法人邱锡忠介绍，社区推行两委交叉任职、专人专岗、外聘专业人才的运营模式，构建专业化服务团队，涵盖生活运维、教育咨询等多元便民服务。社区公司坚守取之于社区、用之于社区理念，秉持基础服务保本微利、特色服务市场运作原则，社区经营性收入主要用于因地制宜推进社区基础设施改造，重点投向道路修缮、停车位建设、夜间亮化等惠民项目。目前中兴新城建成六处电动车棚，布设116个充电插座，书香门第、学林院升级安防设施，新增14处监控与1台影像设备，多个老旧小区完成道路硬化、楼顶防渗维修。近年来，我县持续推进几何街道龙城社区、龙湾湖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示范片区开放型文化书院等8个城乡文化社区文化书院建设，构建需求征集、资源整合、服务下沉的全链条文化服务体系，打造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新范式，基层文化活力持续迸发，真正让文化扎根社区、融入生活。本台消息，6月23号，县人大常委会视察全县发改、财政、审计工作。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梁基武、副主任董继华、王卫国、单英姿，县人大财经委全体成员、部分人大代表参加视察。副县长邵英哥、县发改局、县财政局、县审计局主要负责统治参加活动。视察组先后到立国美和科技产业园项目、兴丰智能化粮食机械制造项目、龙湾湖乡村振兴示范区融合发展项目等现场，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详细了解项目建设和运行情况。座谈会上分别听取了发改、财政、审计工作汇报，邵英哥介绍了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形势，视察组成员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建议，梁基武做了总结讲话。会议指出，2025年县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县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千方百计抓经济、保民生、优环境、防风险，经济呈现良好发展态势。2026年上半年，全县工业经济运行平稳，财政科学管理效能不断提高，审计监督质效持续提升。会议强调，县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加力实施工业经济头号工程，强化责任担当，紧盯核心经济指标，常态化帮扶重点企业纾难解困，抓实企业深规投资纳统，保质保量完成年度经济目标，要全力扶持实体经济发展，培育稳定主体税源，全面盘活闲置厂房、土地等国有存量资源，优化支出结构，健全全过程财政监管，守住财政风险底线，保障财政稳健可持续运行。要聚焦各类关键领域，强化审计监管，持续加大跟踪监督力度，狠抓审计查出问题整改落实，以有力有效的审计监督护航全县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本台消息，近日我县征收土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服务项目在山东省政府采购电子交易系统顺利完成全流程线上评审工作。本次评审严格遵循全省统一规范，全程依托省级系统数字化运行，实现专家抽取、文件解密、独立打分、结果汇总、电子签章全环节线上闭环，标志着我县政府采购正式迈入省级统一平台规范化、数字化交易新阶段。我县征收土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服务项目预算金额40万元，主要是开展征收土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编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通过政府采购选取具备履约服务能力的供应商，提供泗水县征收土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服务。为保障项目高效公正实施，采购人及代理机构严格按照省财政厅统一部署，全面应用山东省政府采购电子交易系统开展工作。项目启动后，全程实现线上发布、电子投标、不见面开标、线上评审，全过程留痕追溯，实现不见面线上办理。评审环节在政府采购评审

0: 专家库随机抽取两名评审专家和采购人代表组成评审委员会，专家通过系统现场登录，从开标到评审结束各环节高效顺畅，耗时较传统模式大幅缩减，评审质量与效率同步提升。下一步，济宁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泗水分中心将以此次项目为契机，持续深化山东省政府采购电子交易系统应用，全面推广全流程电子化等创新模式，不断提升政府采购规范化、智能化水平，以数字化转型助力营商环境提质增效，为全县公共资源交易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阴，18至31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是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我是国网泗水县供电公司总经理张鹏，我将于6月30日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电力供应供电服务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 4231711。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解读小课堂。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天小牙。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是新时代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力法治保障。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本期天小牙小课堂就带你了解一下爱国知识。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规定，每年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国家和社会各方面应举行多种形式的庆祝活动，集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那么，如何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呢？第一，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校和家庭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着重强调，学校应当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教育全过程，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并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科和教材中。此外，针对各年龄段学生特点，采取丰富适宜的教学方式，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针对性和感染力。学校还应将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和体验相结合，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文化建设和各类主题活动。未成年人的父母应当把热爱祖国融入家庭教育，配合学校引导，鼓励未成年人参加爱国主义教育社会活动。第二，对公职人员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做出了相应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对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规定，其中对港澳台同胞规定要开展历史文化教育和一国两制实践教育，增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的爱国精神，增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对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认识，依法保护台湾同胞的权利和利益，坚决反对分裂行径，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第三，在重要纪念日节日举行仪式活动，增进家国情怀。国家通过功勋荣誉表彰制度，褒奖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烈士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和其他重要纪念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纪念活动。在春节、元宵节等重要节日，组织开展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纪念庆祝活动，增进家国情怀。自觉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让我们一起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和天小牙一起，不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吧。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0: 珍爱生命，远离野涌，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1: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
2: 妈妈给我生命，祖国给我幸福的生活。
3: 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
4: 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5: 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
6: 四季如画。
7: 是祖国让我心红旗
8: 升上了蓝天。
9: 祖国，你是我们的妈妈，
10: 是您培养我们长大。

0: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1: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夏天来了，很多人觉得苦能清热，苦能下火，专门爱买一些苦味的蔬菜瓜果吃。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不是所有苦味的蔬菜瓜果都能随便吃。这种外表看着清脆鲜嫩的苦葫芦，其实暗藏毒素，竟然把一对老夫妻啊给吃进了医院。近日，浙江杭州一对70多岁的夫妻在家炒了个葫芦瓜，吃了几口觉得发苦，也没有太在意，觉得苦瓜败火。结果几口下肚后，夫妻二人先后出现恶心、呕吐、腹痛、水

0: 泻，赶紧被送到社区医院。经过紧急补液、护胃、纠正电解质紊乱等治疗，输液好几天才缓过来。医生事后判断他们吃的是苦葫芦瓜。在此医生提醒，如果葫芦、丝瓜、黄瓜等发苦，一口都别吃。葫芦瓜呢，是下棋餐桌上的常客。正常的葫芦瓜经长期选育，基本不产生致苦的物质，口感清甜。但少数葫芦因基因变异、高温干旱、光照异常、土壤胁迫等，会大量合成葫芦素，味道越苦，毒素往往越高。这种毒素啊，有三个致命的特点：一是耐高温，翻炒、煮炖、100度煮沸都无法破坏，煮熟了照样中毒；二是毒性强，可以强烈的刺激胃肠道，损伤肝肾功能，严重的可导致消化道出血、休克、多器官损害；三是没有解药，目前啊没有特效的解毒剂，只能靠催吐、补液、对症支持治疗。那接下来的这五种苦味食物啊，煮熟之后也有毒。一是发苦的丝瓜，在食用以后呢，可能会出现中毒的症状，比如口干、头昏、恶心、乏力、嗜睡，严重啊也会导致呕吐、腹泻、脱水、便血，甚至威胁生命。第二呢是发苦的土豆，土豆中含有龙葵碱这类毒性物质，正常的土豆中含量较低，可以安全食用。但是发芽变绿的土豆中，龙葵碱含量就会迅速升高，吃起来发麻发苦。如果继续大量食用，可能引起恶心、呕吐、腹泻，甚至呼吸困难等中毒症状。第三类是发苦的银杏果，银杏果中呢含有白果酸、氢化白果酸等多种毒性成分，且部分毒素热稳定性强，普通烹饪难以完全去除，中毒风险偏高。如果要吃银杏果，建议一定要从正规渠道购买炮制好的成品，一定不能生吃。第四类是发苦的坚果，储存不当或长时间存放，会使坚果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发生酸败，出现苦味。尤其是霉变的坚果，易产生黄曲霉毒素。黄曲霉毒素呢是一类致癌物，毒性远胜砒霜，且耐高温，280度以下很难被破坏。第五呢是发苦的杏仁儿，如果是苦杏仁儿，它的毒素呢就更加立竿见影了，所以不要吃苦杏仁儿。那接下来介绍的这几种食物啊，如果出现了异常变化，也不建议再吃。一是局部腐烂的蔬果，腐烂的蔬菜和水果，有人觉得去掉烂的部分就没事了。那其实啊，即使去除腐烂部分，健康部分也可能已被细菌和霉菌污染，产生有害物质。比如腐烂的生姜会产生毒性很强的黄樟素，即使是食用少量，也可能会引起肝细胞中毒和变性，损伤肝脏功能。二是红心的甘蔗，红心甘蔗不是含糖高，而是发生了霉变的表现，中毒后可引起恶心、呕吐、头晕、视力模糊等症状，严重时可致呼吸衰竭，如果发现异常要及时扔掉，其他无红心的部分也不要再吃。第三是死掉的螃蟹，螃蟹一旦死亡，其体内细菌会迅速繁殖，分解蟹体中的蛋白质，产生大量组胺等生物胺类物质，组胺具有较强的毒性，即使烹饪后也无法完全消除，可能会导致过敏性中毒，出现皮疹、瘙痒、呼吸困难等症状，严重时可能会引发过敏性休克，危及生命。第四是酒泡的木耳，木耳如果泡发过久，可产生一种叫米酵菌酸的有毒物质，人食用后呢会造成米酵菌酸中毒，这是一种耐高温的物质，即使高温烹制也无法将其去除。一旦食用了被米酵菌酸污染的木耳引起中毒，轻则出现头晕、恶心、呕吐、腹泻等症状，重则会造成内脏出血和器官衰竭，甚至死亡。这第五类呢是有黑斑的红薯，红薯长黑斑呢是红薯黑斑病，黑斑病菌不易被高温杀死，此类毒素主要损伤人体的肝脏，会出现呕吐、腹泻、发烧等症状，严重时呢会出现出血、休克。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生活小常识，与大家分享的一些饮食的注意事项。 那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烟酒向左，你向右，健康永远不迷路。戒烟限酒，平衡膳食，适量运动，心情舒畅。
2: 同学们，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安全小常识吧。校内安全常识。
3: 小明、小海，你们不要闹了，你们这样很危险。
4: 怎么有危险了喽？
3: 小明，你手里拿着铅笔跑，如果不小心摔倒了，铅笔扎到眼睛，多危险啊！
4: 你这么说，是危险的。我知道了，以后一定注意。
3: 美美，在校园里还有哪些要注意的呢？
5: 有很多呢，比如从窗户往下扔东西，这是高空抛物，
3: 将危险物品带入学校，爬墙、玩教室门、铁门等，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
2: 同学们，美好的人生从安全开始，只有保证了健康和安全，才能创造美好的未来。大家一定要增强安全意识，牢记有关安全常识。
6: 早上九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7: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我想请您和我一起听完昨晚那位客人的故事。那位客人为了躲避霸道女友香雪，自己买了一辆大货车到贵州跑运输，并在那里喜欢上了一个性格温柔的苗族姑娘苗玉。就在他和两个女人之间纠缠不清的时候，他所在的货运公司老板竟然突然卷钱跑了，法院也扣押了他的货车。接下来他该怎么办？他生命中的两个女人又有着怎样的命运呢？

0: 就在我到处找那个骗子的期间，香雪来贵州找过我。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陪律师在我买车的生产厂家取证。那个厂子在外地，我能感觉到香雪有多失望。她突然跑到贵州，肯定是为了给我一个惊喜的。她没想到人都没有见到。后来等我回到贵州的寝室，打开门一看，真的傻眼了，感觉里面就像一个全新的世界。
1: 他把你收拾了？
0: 对，我当时怕他没地方住，就让同事给他开的门。过去我住的地方说是猪窝狗窝都不为过，可等我再回去一看，那个瓷砖被他擦的能照出人影儿，我平时都不叠的被子被他叠成了豆腐块，到处扔的臭袜子也被他洗干净叠好，整整齐齐地码在了床头，就连我那个小桌子上的污渍都被他用洗洁精擦得焕然一新，感觉整个房子就像是被他翻新了一遍。哎呀，我真的特别感动，那真是那段时间唯一一件让我觉得温暖的事儿了。香雪变了，过去她大大咧咧的，脾气也很暴，可现在却变得这么细腻，就算没见到我也没有埋怨我什么。哎，可我也变了，变得一无所有，穷光蛋一个。而且你知道最可笑的事儿是什么吗？湖南那家告我们的公司，他们的律师竟然还要起诉我们几个车主为什么不继续干活
2: 啊，
0: 太可笑了，设了套把我们骗了，如今玩消失，还想把我们赶尽杀绝。我们和律师找到办案法官，把情况说明以后，法官才明白这里面的前因后果。他告诉我们要小心，还说对方为了赢官司一直想给他送购物卡什么的，但是这个法官没要，而且还决定不支持对方的诉讼。
1: 真是个好法官啊。
0: 是啊，听到他这话我眼泪差点下来，这个世上还是有好人呢。不过扣车的官司还得继续打，但是因为我们都拿不出钱来了，律师的工作也停滞不前了。当时不是快过年了吗？我不忍心让我老妈一个人在老家孤苦无依的，就决定年前还是回家看看。回家前我求苗玉一定帮我把扣在法院的车盯好，苗玉拼命地点头，好像那辆车也是他的命根子一样。临上车前，苗玉还偷偷往我衣兜里塞了一个信封，我一摸，嘿，不用猜我就知道是钱。他知道我的情况，又怕我尴尬，就用了这种方式。
1: 她是个好姑娘，只不过你……
0: 我知道我是渣，我没用，我连自己都快养不起了，还害了两个姑娘跟我一起受罪。我当时真的每天都在问老天爷，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回到老家以后，我跟我妈没敢说车的事儿，只能报喜不报忧。我还陪着她去赶集，给她买了一件棉袄，一条裤子，一双鞋，还有各种年货。临近年关了，街上到处都是人，特别热闹，大家脸上都是笑呵呵的，只有我心里最苦。我这个日子过的真是一下子被打回到了解放前。过去有钱的时候，我在老家花钱其实还挺大手大脚的，现在突然变穷了，而且从来都没有这么穷过，穷的连吃个早饭都要合计是吃一个鸡蛋一碗豆浆还是只吃一碗面。最后我只舍得吃两块钱的包子，因为稀饭是免费的，能把肚子填得很饱。帮我妈置办完年货之后，我还是不甘心，还是想去那个骗子老家守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一定会回老家过年的。正常的中国人按说无论走得多远，这种日子都是应该回家看看的吧。
1: 不过心里有鬼的人就难说了吧，而且你不陪你妈过年，她就不会起疑心吗？
0: 我跟她说过 过年加班工资翻倍，他就同意了。不过临走前，香雪听说我回来了，非要我去他家认认门，说白了就是见一下他的父母。我一听头就大了，就说自己没时间。香雪急了，问我是不是个男人，连爹妈都不敢见，以后怎么过日子。
1: 他也不知道你车的事儿。
0: 他知道，但我没跟他说自己已经快倾家荡产了。你说我怎么见到父母啊？进了肯定就要说结婚的事儿，可是我没房没车没存款，怎么结婚呢？
1: 那你这次去找到人了吗？
0: 没有，但是我在骗子老家的镇上打听到了一件事儿，就是那个骗子还有个妹妹叫杨梅，在街上开了家小服装店，是个寡妇，和我年纪也差不多，所以我就特意跑到那家店去买了点东西。我见到了那个杨梅，长得确实和那个骗子很像，但是我没有打草惊蛇，因为我也打听到了，那个骗子确实常年不回家，今年春节过去也悬。但好歹我找到了他妹妹，我不相信他们兄妹之间没联系。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苗玉，但他没说什么，他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也没敢说。哎呀，我怕被他瞧不起，毕竟我想干的事儿太脏了。
1: 要干什么呀？
0: 那个杨梅不是个寡妇吗？我知道这样的女人一定很需要照顾。
1: 你
0: 谁让她哥哥害我这么惨？我想抓住她哥，不想办法接近她，我怎么找到她人呢？我得要

0: 了我的车呀。
1: 可他妹妹是无辜的呀。
0: 我也是无辜的呀。而且你说如果换你，你还有什么办法？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香雪后来也嫁给别人了，对方比我有钱多了。她呀，那么纯情浪漫的姑娘，最后还是向物质生活妥协了。
1: 与其说她向物质生活妥协，不如说所有女孩都渴望有一个稳定的依靠。这个不仅仅是指物质，更是指你对她用了多少心。你的心思本来就没一直放在她身上，甚至还躲过她。这些你觉得她真感受不到吗？她过去再怎么爱你，这一盆盆的冷水浇下来，谁也不会有耐心等你到天荒地老的。
0: 你说的对。
1: 而且啊，你要真是想对杨梅下手，苗玉那边你又怎么交代？她总该是你真心喜欢的人吧。
0: 对，我也对不起苗玉。其实我一开始也没下决心对杨梅下手，春节之后我还是先回了贵州一趟，但是刚一回去，苗玉就告诉我湖南的法院已经把我们的车全部都运走了，这才是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其他几个车主都蔫了，他们对这事儿已经不抱希望了，也不想再花钱打官司了。那段时间我经常失眠，即便睡着了也经常被噩梦惊醒。苗玉不忍心看我这样，就悄悄求他在公路局当领导的姑父，让我成了公路局的一个临时司机。我同意了，主要是还想再试着打打官司，但是干了半年我发现官司也没有什么眉目，就带着攒的工资又去了骗子住的小镇。我必须得从杨梅身上套出点东西才甘心。
1: 你就直接去追求他了？
0: 这种事儿要做的真只能细水长流。刚好他服装店的对面有一个房子正在出租，我一咬牙就租了下来。合计着开了一家便民粮油店，主要卖米油面调料什么的，外面卖货，里面有个单间可以睡觉，也算是给自己谋了个营生。开店的时候我就主动去杨梅的店里给他送了点东西，算是正式认识了一下。而且为了赢得他的好感，我隔三差五的就会给他送点面条佐料这些小东西，还经常去他店里给自己买衣服。
1: 他对你什么态度？
0: 他很谨慎，对我也是不冷不热的。可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就算是他铁石心肠，我也把他五化了。走路还有点罗圈腿，但我认了。
1: 这本来你追求他也不是冲着长相啊。
0: 是后来我和他慢慢熟起来了，只要我去菜市场买菜，我一定会买双份的，而且都会把大份的给他。每次他要给钱我都会跑掉。我知道他喜欢吃水果，所以只要时令水果一上市，我不管多贵都会买来送给他尝尝鲜。渐渐的他对我的态度也开始变得温柔了，看我的眼神也变了。有时候我看他忙不过来或者累了，我还会熬点骨头汤和鸡汤给他送过去。他问过我为什么对他那么好，我就假装害羞的跟他说，喜欢一个人还需要理由吗？哎呀，其实说完这话我都有点装不下去了。我知道我太虚伪，可是为了抓到那个骗子我必须装下去。
1: 为了抓到骗子，你就让自己也变成骗子了。
0: 是啊，想想都挺荒唐的吧。可都做到这一步了也没有退路。
1: 那最后你得到你想要的了吗？
0: 得到了也没得到。
1: 什么意思？
0: 后来慢慢的杨梅也跟我说了她家的情况。前两年她老公得了重病，为了看病家里的积蓄全都花光了，可人还是没保住，只留下一个儿子。

0: 他相依为命。儿子正在上幼儿园，他就靠卖服装生活。也有亲戚朋友劝他再找一个，但他怕遇到不合适的让孩子受委屈，就一直没找。家里还有一座老房子，几亩地，自己的父母在种。周末的时候，他也会带着孩子回乡下住一晚。至于公婆那边，他老公走了以后就很少联系了。我听到他经常和父母走动这事儿，就知道和那个骗子见面的机会不会太远了。后来有个周末，正好是杨梅的生日，孩子被送回了乡下，我就特意为杨梅订了个生日蛋糕送了过去。那天晚上，杨梅炒了几个菜，和我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情话。我看机会来了，就违心地向她求了婚。我还跟她说愿意照顾她和孩子一辈子。那天晚上她彻底被我征服了。女人呐，只要和你有了肌肤之亲，就真的会对你死心塌地的。杨梅更是这样，她一直很渴望被人疼，被人关爱，所以她在我面前描绘了好多次我们未来的家。她还说她不怕生孩子，她愿意为我再生个一男半女的，和我一起吃苦也不怕，就算不做生意了，到农村种种地都愿意。说起心里话啊，听他说这些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可是一想到他哥哥干的那些事儿，我就像在这吃到美食之后突然在碗里发现了一只苍蝇，真的太恶心了。可我还是得继续装下去。第二天是周日，杨梅让我和她一起回乡下娘家把孩子接回来。我骑着摩托车带着她在路上飞奔的时候，她就把头靠在了我的背上。我知道她肯定是个好妻子，好母亲，也会是个好儿媳，但是我真的没办法接受她。到了她家以后，是她妈妈出来迎接的，说孩子和老头子出去遛弯了。他妈妈见到我很高兴，一直忙前忙后给我端茶倒水。因为我和老太太不熟，所以就基本是在旁听杨梅和他妈妈说话。他们一边摘菜一边还会抱怨争吵，虽然具体内容我听不太清，但我至少听清了两句话，一个是他活该，还有一句是他自找的。
1: 那个他就是杨总，
0: 对，就是那个骗子。所以在回去的路上，我就故意问杨梅他们刚才在讨论谁。他犹豫了半天才跟我说，他们说的就是他哥。他哥初中毕业之后呢，就一直在外面混社会，吃喝嫖赌坑蒙拐骗，没有他不会或不敢干的。有一次家里刚卖了粮食，他不知道听谁说了，回到家就要钱，父母不给，他就拎着汽油爬上屋，威胁说不给钱就烧屋子。父母被吓到了，只好给了他。
2: 果然是个无赖啊。
0: 还有更可气的呢，杨梅结婚的时候男方送的彩礼也被他抢走了，一夜豪赌输了个精光。我当时听的是目瞪口呆，而且之后杨梅又说了一句话，彻底把我给震懵了。
1: 他说什么呢？
0: 他说如今他得了癌症，就是报应。
1: 你是说他哥哥得了癌症？
0: 而且是癌症晚期，正躺在县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
1: 也就是说，
0: 他快死了，我找到他也没意义了。后来我陪杨梅去县医院看了看他，那个趾高气扬的姚老板如今插着氧气，眼睛半睁半闭，呼吸也很微弱。医生说家属可以把他弄回去了。我当时只觉得是天旋地转，都不知道怎么走出的医院。我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忙到最后竟然是这么一个结果。你 说这是为什么？
1: 造化弄人啊。
0: 一个月之后，杨梅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说她哥哥死了，问我在哪儿，什么时候和他结婚。当时其实我已经把店关了，逃回了老家。杨梅的问题我一个也答不上来。后来我就来了这边，继续靠开车打工养活自己。但是事情都已经过去大半年了，杨梅最后对我说的话到现在总是还出现在我的梦里。在梦里她总是在冲我吼，骗子，你们都是骗子。我也不想当骗子。
2: 我知道你不想当骗子，但是你稍等啊，我先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杯是你的鸡尾酒。
1: 这看着像是牛奶啊。
0: 对，它确实包含了牛奶，里面还有白朗姆酒和砂糖，上面撒了些肉桂粉。这是一款睡前酒，有助于睡眠的，希望你今天晚上可以睡个安稳觉。
1: 谢谢。其实我以为你会骂我一顿呢。
0: 我确实没法认同你的做法，如果咱们俩是哥们儿，我可能真的会骂你一顿，但你是我的客人，所以我只能保留我自己的观点。虽然你说你也没有办法，也是受害者，但是我认为做人是要有个底线的，那个底线就是绝对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伤害别人，否则你和那个杨总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可当你真的被别人骗得倾家荡产，连一顿饱饭都快吃不起的时候，你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0: 我知道你的全部身家突然被人夺走，打击是很大的，但是你可以问问你自己，当时你真的身处绝境了吗？你还有驾驶技术在身，况且你还那么年轻，想重新开始根本不是问题。可你最大的问题是你眼里只有你自己的利益，所以你才会和香雪暧昧不清，并且从来没有珍惜过苗玉为你付出的一切，更不会真的在意一个无辜的女人被骗之后会有多么痛苦，因为你觉得只有你自己最苦。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一直做噩梦吗？
1: 因为我太自私。
0: 因为你的良心不想再让你做个骗子。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陈寒，演播王晨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2: 我只是过客，匆匆而过。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这就是黎明带来的《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当中有那么一个特别无辜的男人形象，在爱情当中他很弱势，很愿意去等，很随和。生活当中真的是不是有那种特别能等，脾气特别好，而且经常失恋的人会说，每当我错过一个女孩，我就在山上放一块砖，于是便有了长城。虽然说有些人的确会经历一些失利，但是总是有那种重新启程的本领，这是让人非常非常钦佩的。那同样节目之余呢，大家也可以来添加肖辉的个人微信号码，呢就是4524-66403。好了，不打断各位听歌的时间，王菲《笑忘书》。

0: 给自己的情书的国语版《笑忘书》，当年的粤语版已经很棒了，很出名了，但是当时为了拿到国语市场，所以王菲唱了这首《笑忘书》。对于音乐来说的王菲有特别牛的地方，就是她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非常非常的强，会把新鲜事物接受之后变成自己的东西。有的时候对于艺术天赋这件事情，真的有的时候是不是不能去勉强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有一些人出现在我们视线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给他标有天赋两个字的标签。有很多朋友听到接下来唱歌的这一位，可能会想念他的眼神，他戏骨当中的魅力，他就是张国荣。当年情这首歌是一首看似是情歌，但其实是一首超越情歌的作品。歌曲以温馨和真挚的心绪来感谢人生当中的知己好友。
1: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无爱一身轻》，编曲由花儿乐队自己来完成，这是继早年作品后的一次全新尝试。新歌以烈日阳光三步走为主题，结合夏日场景，通过音乐释放情绪，传递轻松自在的态度。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城市边缘人的心境，表达了对生活的无奈，来自花儿乐队的《无爱一身轻》。

由摩登兄弟刘宇宁在第15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献唱的《永不散场的告白》。这首歌旨在致敬电影人和艺术从业者，歌曲为电影节特别定制，融入经典电影元素，通过 AI 技术修复影史人物的动态影像，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感。

用歌声传递电影人信念，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永不散场的告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音乐人旺仔小乔的全新单曲《没签收的夏天》。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毕业季的情感为核心主题，歌曲以钢琴旋律为基础，弦乐渐起如六月暖风，搭配旺仔小乔清新薄荷般的声线，将那些传过的纸条、逃过的晚自习都在他的歌声里边变得活灵活现。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青春存档，把遗憾写成诗歌。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慧的过客。2024年，周慧挚爱的狗狗因病离世，这段生死离别的经历促使周慧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的感悟，从而创作了《过客》这首歌曲。仅用1小时完成初步框架，融入个人对生命际遇的感悟，既唱出了情人节分手后的情绪，也隐喻了世间所有的离别情感。歌曲也传递出一种珍惜当下、感谢每一个生命过客的积极态度。你

通过音乐表达珍惜相遇，鼓励听众正视离别后的疗愈过程。来自周蕙的《过客》。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莫愁，《黑白白黑》。这首歌似乎延续了吴莫愁一贯的强烈个人风格，在歌曲当中展现了从惶恐到愤怒控诉再到坚定觉醒的情感表达。吴莫愁通过歌声呐喊出了对语言暴力和假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歌曲融合了摇滚与弦乐元素，营造出一种暗黑系热血的情感。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2: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上帝为你关一扇门，肯定会为你开一扇窗。相信自己，你会变得更出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红。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2: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我想请您和我一起听完昨晚那位客人的故事。那位客人为了躲避霸道女友香雪，自己买了一辆大货车到贵州跑运输，并在那里喜欢上了一个性格温柔的苗族姑娘苗玉。就在他和两个女人之间纠缠不清的时候，他所在的货运公司老板竟然突然卷钱跑了，法院也扣押了他的货车。接下来他该怎么办？他生命中的两个女人又有着怎样的命运呢？

0: 就在我到处找那个骗子的期间，香雪来贵州找过我。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陪律师在我买车的生产厂家取证。那个厂子在外地，我能感觉到香雪有多失望。她突然跑到贵州，肯定是为了给我一个惊喜的。她没想到人都没有见到。后来等我回到贵州的寝室，打开门一看，真的傻眼了，感觉里面就像一个全新的世界。
1: 他把你收拾了？
0: 对，我当时怕他没地方住，就让同事给他开的门。过去我住的地方说是猪窝狗窝都不为过，可等我再回去一看，那个瓷砖被他擦的能照出人影，我平时都不叠的被子被他叠成了豆腐块，到处扔的臭袜子也被他洗干净叠好，整整齐齐地码在了床头，就连我那个小桌子上的污渍都被他用洗洁精擦得焕然一新，感觉整个房子就像是被他翻新了一遍。哎呀，我真的特别感动，那真是那段时间唯一一件让我觉得温暖的事儿了。香雪变了，过去她大大咧咧的，脾气也很暴，可现在却变得这么细腻，就算没见到我也没有埋怨我什么。哎，可我也变了，变得一无所有，穷光蛋一个。而且你知道最可笑的事儿是什么吗？湖南那家告我们的公司，他们的律师竟然还要起诉我们几个车主为什么不继续干活
2: 啊，
0: 太可笑了，设了套把我们骗了，如今玩消失，还想把我们赶尽杀绝。我们和律师找到办案法官，把情况说明以后，法官才明白这里面的前因。

0: 后果。他告诉我们要小心，还说对方为了赢官司一直想给他送购物卡什么的。但是这个法官没要，而且还决定不支持对方的诉讼。
1: 真是个好法官啊。
0: 是啊，听到他这话我眼泪差点下来。这个世上还是有好人呢。不过扣车的官司还得继续打，但是因为我们都拿不出钱来了，律师的工作也停滞不前了。当时不是快过年了吗？我不忍心让我老妈一个人在老家孤苦无依的，就决定年前还是回家看看。回家前我求苗玉一定帮我把扣在法院的车盯好。苗玉拼命地点头，好像那辆车也是他的命根子一样。临上车前，苗玉还偷偷往我衣兜里塞了一个信封，我一摸，嘿，不用猜我就知道是钱。他知道我的情况，又怕我尴尬，就用了这种方式。
1: 她是个好姑娘，只不过你……
0: 我知道我是渣，我没用，我连自己都快养不起了，还害了两个姑娘跟我一起受罪。我当时真的每天都在问老天爷，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回到老家以后，我跟我妈没敢说车的事儿，只能报喜不报忧。我还陪着她去赶集，给她买了一件棉袄，一条裤子，一双鞋，还有各种年货。临近年关了，街上到处都是人，特别热闹，大家脸上都是笑呵呵的，只有我心里最苦。我这个日子过得真是一下子被打回到了解放前。过去有钱的时候，我在老家花钱其实还挺大手大脚的，现在突然变穷了，而且从来都没有这么穷过。穷的连吃个早饭都要合计，是吃一个鸡蛋一碗豆浆，还是只吃一碗面。最后我只舍得吃两块钱的包子，因为稀饭是免费的，能把肚子填得很饱。帮我妈置办完年货之后，我还是不甘心，还是想去那个骗子老家守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一定会回老家过年的。正常的中国人按说无论走得多远，这种日子都是应该回家看看的吧。
1: 不过心里有鬼的人就难说了吧，而且你不陪你妈过年，他就不会起疑心吗？
0: 我跟他说过过年加班工资翻倍，他就同意了。不过临走前，香雪听说我回来了，非要我去他家认认门，说白了就是见一下他的父母。我一听头就大了，就说自己没时间。香雪急了，问我是不是个男人，连爹妈都不敢见，以后怎么过日子。
1: 他也不知道你车的事儿。
0: 他知道，但我没跟他说自己已经快倾家荡产了。你说我怎么见到父母啊？见了肯定就要说结婚的事儿，可是我没房没车没存款，怎么结婚呢？
1: 那你这次去找到人了吗？
0: 没有，但是我在骗子老家的镇上打听到了一件事儿，就是那个骗子还有个妹妹叫杨梅，在街上开了家小服装店，是个寡妇，和我年纪也差不多，所以我就特意跑到那家店去买了点东西。我见到了那个杨梅，长得确实和那个骗子很像，但是我没有打草惊蛇，因为我也打听到了，那个骗子确实常年不回家，今年春节过去也选。但好歹我找到了他妹妹，我不相信他们兄妹之间没联系。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苗玉，但他没说什么，他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也没敢说。哎呀，我怕被他瞧不起，毕竟我想干的事儿太脏了。
1: 要干什么呀？
0: 那个杨梅不是个寡妇吗？我知道这样的女人一定很需要照顾。
1: 你
0: 谁让她哥哥害我这么惨？我想抓住她哥，不想办法接近她，我怎么找到她人呢？我得要回我的车呀。
1: 可她妹妹是无辜的呀。
0: 我也是无辜的呀。而且你说如果换你，你还有什么办法？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0: 香雪后来也嫁给别人了，对方比我有钱多了。她呀，那么纯情浪漫的姑娘，最后还是向物质生活妥协了。
1: 与其说她向物质生活妥协，不如说所有女孩都渴望有一个稳定的依靠。这个不仅仅是指物质，更是指你对她用了多少心。你的心思本来就没一直放在她身上，甚至还躲过她。这些你觉得她真感受不到吗？她过去再怎么爱你，这一盆盆的冷水浇下来，谁也不会有耐心等你到天荒地老的。
0: 你说的对。
1: 而且啊，你要真是想对杨梅下手，苗玉那边你又怎么交代？她总该是你真心喜欢的人吧？
0: 对，我也对不起苗玉。其实我一开始也没下决心对杨梅下手。春节之后，我还是先回了贵州一趟，但是刚一回去，苗玉就告诉我，湖南的法院已经把我们的车全部都运走了。这才是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其他几个车主都蔫了，他们对这事儿已经不抱希望了，也不想再花钱打官司了。那段时间我经常失眠，即便睡着了也经常被噩梦惊醒。苗玉不忍心看我这样，就悄悄求他在公路局当领导的姑父，让我成了公路局的一个临时司机。我同意了，主要是还想再试着打打官司。但是干了半年，我发现官司也没有什么眉目，就带着攒的工资又去了骗子住的小镇。我必须得从杨梅身上套出点东西才甘心。
1: 你就直接去追求他了？
0: 这种事儿要做的真只能细水长流。刚好他服装店的对面有一个房子正在出租，我一咬牙就租了下来。合计着开了一家便民粮油店，主要卖米、油、面、调料什么的。外面卖货，里面有个单间可以睡觉，也算是给自己谋了个营生。开店的时候，我就主动去杨梅的店里给他送了点东西，算是正式认识了一下。而且为了赢得他的好感，我隔三差五的就会给他送点面条、佐料这些小东西，还经常去他店里给自己买衣服。
1: 他对你什么态度？
0: 他很谨慎，对我也是不冷不热的。可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就算是他铁石心肠，我也把他捂化了。走路还有点罗圈腿，但我认了。
1: 这本来你追求他也不是冲着长相啊。
0: 是，后来我和他慢慢熟起来了，只要我去菜市场买菜，我一定会买双份的，而且都会把大份的给他。每次他要给钱，我都会跑掉。我知道他喜欢吃水果，所以只要时令水果一上市，我不管多贵都会买来送给他尝尝鲜。渐渐的，他对我的态度也开始变得温柔了，看我的眼神也变了。有时候我看他忙不过来或者累了，我还会熬点骨头汤和鸡汤给他送过去。他问过我为什么对他那么好，我就假装害羞的跟他说，喜欢一个人还需要理由吗？哎呀，其实说完这话我都有点装不下去了。我知道我太虚伪，可是为了抓到那个骗子，我必须装下去。
1: 为了抓到骗子，你就让自己也变成骗子了。
0: 是啊，想想都挺荒唐的吧。可都做到这一步了，也没有退路。
1: 那最后你得到你想要的了吗？
0: 得到了，也没得到。
1: 什么意思？
0: 后来慢慢的，杨梅也跟我说了她家的情况。前两年她老公得了重病，为了看病家里的积蓄全都花光了，可人还是没保住，只留下一个儿子和她相依为命。儿子正在上幼儿园，她就靠卖服装生活。也有亲戚朋友劝她再找一个，但她怕遇到不合适的让孩子受委屈， 就一直没找。家里还有一座老房子，几亩地，自己的父母在种。周末的时候，她也会带着孩子回乡下住一晚。至于公婆那边，她老公走了以后就很少联系了。我听到她经常和父母走动这事儿，就知道和那个骗子见面的机会不会太远了。后来有个周末，正好是杨梅的生日，孩子被送回了乡下，我就特意为杨梅订了个生日蛋糕送了过去。那天晚上，杨梅炒了几个菜，和我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情话。我看机会来了，就违心地向她求了婚。我还跟她说，愿意照顾她和孩子一辈子。那天晚上，她彻底被我征服了。女人呐，只要和你有了肌肤之亲，就真的会对你死心塌地的。杨梅更是这样，她一直很渴望被人疼，被人关爱，所以她在我面前描绘了好多次我们未来的家。她还说她不怕生孩子，她愿意为我再生个一男半女的，和我一起吃苦也不怕，就算不做生意了，到农村种种地都愿意。说起心里话啊，听他说这些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可是，一想到他哥哥干的那些事儿，我就像在这吃到美食之后，突然在碗里发现了一只苍蝇，真的太恶心了。可我还是得继续装下去。第二天是周日，杨梅让我和她一起回乡下娘家，把孩子接回来。我骑着摩托车，带着她在路上飞奔的时候，她就把头靠在了我的背上。我知道，她肯定是个好妻子，好母亲，也会是个好儿媳。但是我真的没办法接受她。到了她家以后，是她妈妈出来迎接的，说孩子和老头子出去遛弯了。他妈妈见到我很高兴，一直忙前忙后给我端茶倒水。因为我和老太太不熟，所以就基本是在旁听杨梅和他妈妈说话。他们一边摘菜，一边还会抱怨争吵，虽然具体内容我听不太清，但我至少听清了两句话，一个是他活该，还有一句是他自找的。
1: 那个他就是杨总，
0: 对，就是那个骗子。所以在回去的路上，我就故意问杨梅，他们刚才在讨论谁？他犹豫了半天才跟我说，他们说的就是他哥。他哥初中毕业之后呢，就一直在外面混社会，吃喝嫖赌，坑蒙拐骗，没有他不会或不敢干的。有一次家里刚卖了粮食，他不知道听谁说了，回到家就要钱，父母不给。他就拎着汽油爬上屋，威胁说不给钱就烧屋子。父母被吓到了，只好给了他。
1: 果然是个无赖啊。
0: 还有更可气的呢，杨梅结婚的时候，男方送的彩礼也被他抢走了，一夜豪赌输了个精光。我当时听的是目瞪口呆，而且之后杨梅又说了一句话，彻底把我给震懵了。
1: 他说什么呢？
0: 他说如今他得了癌症，就是报应。
1: 你是说他哥哥得了癌症，
0: 而且是癌症晚期，正躺在县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
1: 也就是说
0: 他快死了，我找到他也没意义了。后来我陪杨梅去县医院看了看他，那个趾高气扬的姚老板如今插着氧气，眼睛半睁半闭，呼吸也很微弱。医生说家属可以把他弄回去了。我当时是觉得是天旋地转，都不知道怎么走出的医院。我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忙到最后竟然是这么一个结果。你说这是为什么？
1: 造化弄人啊。
0: 一个月之后，杨梅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说她哥哥死了。

0: 我在哪儿，什么时候和他结婚。当时其实我已经把店关了，逃回了老家。杨梅的问题我一个也答不上来，后来我就来了这边，继续靠开车打工养活自己。但是事情都已经过去大半年了，杨梅最后对我说的话到现在总是还出现在我的梦里。在梦里他总是在冲我吼，骗子，你们都是骗子。哎呀，我也不想当骗子。
1: 我知道你不想当骗子，但是你稍等啊，我先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杯是你的鸡尾酒。
1: 这看着像是牛奶啊。
0: 对，它确实包含了牛奶，里面还有白朗姆酒和砂糖，上面撒了些肉桂粉。这是一款睡前酒，有助于睡眠的，希望你今天晚上可以睡个安稳觉。
1: 谢谢。其实我以为你会骂我一顿呢。
0: 我确实没法认同你的做法，如果咱们俩是哥们儿，我可能真的会骂你一顿，但你是我的客人，所以我只能保留我自己的观点。虽然你说你也没有办法，也是受害者，但是我认为做人是要有个底线的，那个底线就是绝对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伤害别人，否则你和那个杨总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可当你真的被别人骗得倾家荡产，连一顿饱饭都快吃不起的时候，你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0: 我知道你的全部身家突然被人夺走，打击是很大的，但是你可以问问你自己，当时你真的身处绝境了吗？你还有驾驶技术在身，况且你还那么年轻，想重新开始根本不是问题。可你最大的问题是，你眼里只有你自己的利益，所以你才会和香雪暧昧不清，并且从来没有珍惜过苗玉为你付出的一切，更不会真的在意一个无辜的女人被骗之后会有多么痛苦，因为你觉得只有你自己最苦。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一直做噩梦吗？
1: 因为我太自私。
0: 因为你的良心不想再让你做个骗子。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程涵，演播王晨光、晨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基数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施丽华遭遇了她人生中的第一次屈辱和愤怒，经历了她人生中的第一个不眠之夜。她想，要是母亲还活着，她肯定会像母狼一样跟几个强盗厮打，母亲尖利的嗓门会刺穿强盗们的耳膜。施丽华整夜辗转反侧，窗外的月光如烟似雾，她却仿佛听到了雪落下的声音，鹅毛一般的雪片簌簌飘落，纷纷扬扬地覆盖了那个静谧的夜晚。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施丽华听到了村子北边的泗河岸边传出了轰隆轰隆的声音。村街上有人在喊，快去看看吧，那群强盗去农田里挖沙了。施丽华翻身从床上爬起来，扒着窗户朝外看，一辆接一辆的重型卡车从窗外的村街上驶过，震颤的整个房屋都在抖动，沉重的车轮碾在街面上，就像大型动物挣扎在原始森林的泥沼里，车厢里的冒尖的沙子洒在村街上，闪着金子一样的光亮。施丽华攥紧拳头，她的太阳穴咚咚跳动，随时就要炸裂。院子里的公鸡亮开嗓门叫了起来，黑狗也跟着汪汪的狂吠，似乎也在控诉着愤怒。施丽华穿衣下床，登上运动鞋，拉开木门，看到父亲已穿戴整齐坐在沙发上。施德义纹丝不动，像是坐在沙发里一夜没挪身。施丽华喊了一声，爸，你听到没？杜晓光到农田里挖沙了，他欺人太甚。施德义转过脸，施丽华吃了一惊，父亲现在鼻青眼肿，整个脸庞像是一个被踢坏的皮球，青紫色的淤血布满整个脸颊，一把看不见的刀插在了施丽华的胸窝里，疼痛和愤怒让他浑身战栗。爸，我带你去医院看伤吧，爸，咱们报警，让警察来赶走这群强盗。施德义摇头，伸手拿着桌子上的那一摞钱，转身塞进一个黑色塑料袋里，起身穿上棉袄说，我不能让他们祸害咱村。他推开屋门，奔到那辆破旧的摩托车跟前，偏腿上车，拧开钥匙，启动马达，转动车把，要加油门朝大门外骑出去。施丽华从屋里奔出来，抓住了摩托车的后座，跨上去说，上阵还需父子兵。施德义咧嘴笑了笑，加大油门，摩托车轰隆一声窜到了村街上，迎着一辆接一辆的大货车朝村北的泗河岸边奔过去。杜晓光在村北的泗河岸边挖沙已有2个多月，每天要从岸边拉走20多车沙子，那些挖掘机挖开了上千年的河滩，青草被连根拔起，黑水泛起，

0: 泥滩软。绵延四千多米的河滩变成了一条被抛开了五脏六腑的鱼。河床里的沙子形成需要成千上万年的时间，沙子就像人身上的肺，它可以过滤河水，防止河水泄漏。在谢间村的人眼里，这条河就像他们的娘，滋养着他们的吃喝生存。原本像绸缎一样松软的沙滩，现在却被这群恶龙给搅烂了。他们把四河的鱼虾给杀死了，他们把河里的水给泄透了。没有了水的河，还叫什么河呢？挖掘机挖光了河滩上的沙子，又开进了河床里，掏完河床底下的沙子。这条流淌了上千年的四河，原本与世无争，没想到突然被搅乱破坏，污水横流，暴死的鱼虾，烂根的草木，让四河臭气熏天。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河床里的水很快就消失，裸露出白惨惨的石头，变得满目疮痍。村民们默默流泪，敢怒却不敢言。他们知道被骗了，可是他们到底是被谁骗了呢？之前说好的是整治河滩，改善河岸环境，为什么成了这种血淋淋的样子？村里的人去找石德义责问，作为咱村的带头人，为什么要答应他们来破坏大河？咱们对不起祖宗先人，咱们对不起后代子孙。石德义面对村民的责问，低头闭着嘴巴不吱声。当初石德义听从上级的通知，答应让杜晓光来村里整治四河时，杜晓光对未来前景描绘得无限美好。杜晓光说，为了预防洪水泛滥，保障民生，要在四河两岸垒砌河坝，要清理四河的淤泥和杂草，保证河水畅通。为了改善四河两岸环境，建设人文景观设施，为百姓增添福祉，就要先清理河滩上的沙石荒滩。可是挖掘机的铁铲挖下去的那一刻，河滩就变了模样，翻滚的铁铲和碾压的车轮打乱了河滩的宁静。河滩就像一张美丽的脸，被人劈头一刀砍下去，血淋淋的伤口让人心疼，让人恐惧不安。石德义多次去阻拦杜晓光，让他停止挖沙。杜晓光说，这是上级政府的决定，他只是作为施工方依照规划来施工。石德义不知道上级是谁，也不知道具体是哪个上级部门负责这件事。石德义得不到清晰的答案，就接连去镇上和县里反映这件事儿。他第三次去找上级回村的路上，杜晓光开着一辆越野车和几个小兄弟在半路上堵住了他。杜晓光伸出戴着金戒指的手指头，指着石德义说，
1: 兄弟们，走，咱们带着老石叔找个地方喝茶。
0: 不容石德义拒绝，便连拉带扯地把石德义推上了车。车门关闭，坐在后座上的石德义说，
2: 不用喝茶，你有话直说吧。
0: 并排坐在他身旁的杜晓光掏出一个像砖头一样的手机，对石德义晃了晃。
1: 老实说，你想找的上级都在我的手机里，我可以随时给他们打电话。如果你不信的话，咱现在当面可以试试，他们是听你的话，还是听我的。
0: 石德义喘着粗气没吱声。杜晓光说，
1: 老师说，你也知道啊，现在城市开发建设大片盖高楼，盖楼就需要沙子啊。我拉走河里的沙子也是支援城市建设，咱明人不说暗话，以后我每车沙子给你100块钱的提成，一天你可以得到2000块钱，等沙子拉完了，我再送你一辆小车开，你觉得这个交易划算吗？
2: 石德义说，我是这河滩上的一棵草，离开这里我就活不了，我不要小车。你把俺村河滩上的沙子拉走了，河也干了，这是坑祖宗、坏后代子孙、丧八辈子良心的事儿，你不觉得亏心吗？你再这么破坏下去，俺村的人就要找你闹腾了。

0: 晓光摘下墨镜，用手擦了擦，又戴上，低声说：“你再想想吧。我这两天去你家里喝碗茶。”石德义推开车门下车，骑上摩托车，扭头对坐在车里的杜晓光说：“我有个外号叫石匠，你不信的话就打听打听，问问别人为啥这么喊我。”杜晓光探头问：“石匠吗？”石德义说：“讲脾气的讲。”
1: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腊月的寒风灌满了整个村街，随着摩托车的轰叫声扑打在脸上，玻璃碴子一样割得脸皮生疼。施丽华坐在摩托车后座上，双手箍着父亲的腰，摩托车在路面上颠簸起伏，他从阵阵寒风里闻到父亲身上的阿杂气息，还有一股干燥的血腥味儿。从家到村北的四河岸边不过5-6分钟，摩托车窜进岸边，车轮飞转，溅得沙子乱飞。两辆挖掘机在河滩里卖力地摆动着长臂，从河滩上挖出沙子，伸缩着长臂把沙子倒进自卸车里。经过这2个月的挖掘，杜晓光他们已掏空了河滩岸边和河床底下的沙子，他们正把挖掘机转移到河滩上方的田地里，把那些覆盖着土层的田地挖开，挖掘土层下面的沙层。这片花费了3年才改造完的农田，这片种了8-9年的花生地，村民们的汗水和梦想都在这片土地里，这是全村人的宝藏之地，是村里人的命根子，如今却要被流氓以杀鸡取卵的方式破坏。村民们被愤怒和恐惧逼得眼睛通红。自从杜晓光准备开挖这片土地时，村里人就轮流来到这里监看强盗们的掠夺，挖掘机进一步，他们退一步，一直退到农田的地垄跟前。他们忍无可忍了，今天一大早就集合来到了岸上的农田里，准备以肉身阻挡侵犯。村民们站在地垄上，手拉手站成了一排，怒目直视着挖掘机。他们听到了摩托车的突突声，就像听到战马奋蹄疾行。他们期待能够征伐邪恶的大将军到来。石德义从摩托车上下来，在人群里寻找杜晓光。清晨的阳光落在积雪的河滩上，随着寒风飘荡盘旋。石德义看到了那只戴着金戒指的手，把提着的黑色塑料袋撕开，掏出那些钱抛给杜晓光，转身逼近了挖掘机，挥手怒喊：“你要是铲一下耕地，我就和你拼命。”杜晓光冷笑一声，挥手指示坐在挖掘机上的司机开动机器。轰隆声再次响起，挖掘机伸长了铁臂，把锋利的铁铲挖进了土里，土地发出嘶嘶的痛楚声，土沫像冬眠的蚂蚁簌簌抖落。铁铲挖开了土层，露出了黄澄澄的沙子，那些沙子就像无数个祖辈人的眼睛，悲伤又无奈地面对着铁铲。沙层被铁铲搅动起来，装在了铁铲里，顺着挖掘机的长臂倒进了自卸车的车厢里。村民们惊叫起来，他们怒骂哭泣，紧紧盯着石德义，像是在等待他发号施令，随时准备扑到挖掘机上，将挖掘机推倒砸烂。石德义快步奔到挖掘机的铁铲下面，仰头看着铁铲的锋利钢齿，怒声喊：“

0: 有本事就把铁铲砸下来。司机举着铁铲在石德义的头顶上不知所措。杜晓光的脸色煞白，皮肉扭曲，哆嗦着嘴巴说，
1: 你别逼我，大不了我再花50000块钱让你闭嘴。
0: 杜晓光的这句话让众人瞬间想起了一个前不久发生的残酷事实。上个月的一天早上，村里石姓人家的一个少年被从河滩上运沙的重型卡车撞倒在村外的路上，左腿骨折，自行车被撞得稀烂。肇事司机顶替杜晓光的罪责，以交通事故赔偿了石姓少年家50000块钱。事后在村里放出风，以后谁再干扰我拉沙，就再拿50000块钱给你们。村人们宁愿相信是卡车司机操作失误，也不愿意相信杜晓光会因为赚钱而丧失人性。此时杜晓光再次叫嚣说出这句话，把村民们惊醒。他们叫喊着爬上挖掘机驾驶台，把司机拽下来，挥手砸，抬手踹。挖掘机在众人的怒吼中震颤，卡车司机们抱头逃窜，杜晓光和他的帮手们钻进越野车里，在人群的包围里如过街老鼠一样团团乱转，车子呜呜哀鸣着窜出河滩，众人欢呼鼓掌。石丽华在人群外仰脸看着石德义，阳光落在他鼻青脸肿的脸上，显出了冰一样的光。在杜晓光以非法采矿罪被判处3年徒刑的春末夏初，石德义带着脸上还没消除的伤痕，开始在四河岸边修复被破坏了的土地。那时村里大多数的青壮年男女离开了村庄，成群结队的去城市务工，村里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残，他们肩扛手提，用最原始的农具修复土地。村民们都知道，他们是在重复上一辈人做过的事情，只不过上一辈人是在厚厚的沙子上覆盖土层，那时候河岸边的沙子多得让他们发愁，他们担心太多的沙子会侵占种植粮食的耕地。他们现在发愁的是，没有了沙子的土地如何还原成之前的模样。他们修复土地的过程很缓慢，耗费了1年多的时间，精疲力尽的村民们才勉强在裸露的石头上覆盖了一层薄薄的土。他们忐忑不安地把脚丫踩在土层上，内心充满了无奈和沮丧。被修复的土地贫瘠不堪，坚硬的就像一张铁皮，已经不适合再种植用来让他们填充肚皮的粮食。石德义和村民们赤着脚丫蹲坐在地垄旁，对着空旷的土地默默地坐了一个下午。太阳偏西的时候，石德义说，咱们试试在这片地上种桃树行不？桃树耐旱，好养活，3-4年就能结出桃子。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十二点啦，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美美的享受一顿可口的午餐，犒劳一下自己吧。我是海娇，祝您午餐好胃口。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的心一生一世都不会变。你曾经发的誓言都是你的谎言，你对我的体贴让我好心寒。回忆回忆，难忘的回忆，过去过去，一切都过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我是国网泗水县供电公司总经理张鹏，我将于6月30日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电力供应、供电服务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3: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

0: 021123423711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社会公司加公益，激活文化社区建设新活力；县人大常委会视察全县发改财政审计工作；我县首个使用省政府采购电子交易系统项目顺利落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走进几何街道龙城社区三楼，多间功能教室热闹非凡，书法习字、器乐演奏、中国舞排练、模特走秀等活动有序开展，婉转乐声、轻快舞步与低声研讨声交织，成为社区最鲜活的民生图景。如今的龙城社区各类文体阵地全域开放，便民服务精准落地，群众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早已从昔日功能单一的老旧社区变身居民家门口的幸福宜居阵地。以前社区只有一间小活动室，半个书法展都局促拥挤，现在有了专属排练室、工作室，想学什么想做什么都方便。社区居民口繁中的感慨道出了辖区群众的真切感受，这份民生蜕变源自龙城社区对公共空间的系统性盘活与治理模式的创新探索。几何街道下辖八个城市社区，新旧小区交错，人口结构多元，群众对文体休闲、国学传承、青少年托管研学等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长。为破解公共资源不足、服务载体缺失的治理堵点，该街道以龙城社区为试点，由社区党组织牵头成立济宁魅力龙城居民服务有限公司，探索社区公司加公益的文化服务新路径，激活社区内生发展动力。依托社区公司专业化、市场化资源整合优势，街道全面摸排辖区闲置用房与空白公共空间，通过统一规划、提质改造，最大化盘活存量资源。如今国学讲堂、非遗工坊、智慧图书室、少儿科普活动室等30余处特色文化服务点位陆续投用，2000余平方米闲置空间重焕生机，所有场馆免费向居民开放，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品质公共文化服务。聚焦双职工家庭、青少年看护难、课余生活单一等民生痛点，龙城社区依托紧邻学区的区位优势，打造青少年活动中心与公益托管班，创新公益加低场加市场服务模式，常态化开展书画、舞蹈、硬笔书法等特色培训服务，同时推行场地换服务、公益抵租金合作机制，引入优质文体机构入驻，补齐专业师资短板。截至目前，累计服务青少年2.6万余人次，实现收益220余万元。在服务队伍建设上，社区深耕本土人才资源，通过居民自荐、邻里推荐、社区摸排筛选，吸纳下岗职工、退休人员、全职妈妈等70余名身怀特长的热心居民，组建社区文化人才库，培育龙城劲美文宣服务队及书法、戏曲、太极等本土文艺队伍。此举既助力部分居民就近就业增收，让社区治理更有温度，更具熟人味儿。据龙城社区书记、公司法人邱锡忠介绍，社区推行两委交叉任职、专人专岗、外聘专业人才的运营模式，构建专业化服务团队，涵盖生活运维、教育咨询等多元便民服务。社区公司坚守取之于社区、用之于社区理念，秉持基础服务保本微利、特色服务市场运作原则，社区经营性收入主要用于因地制宜推进社区基础设施改造，重点投向道路修缮、停车位建设、夜间亮化等惠民项目。目前中兴新城建成6处电动车棚，布设116个充电插座，书香门第、学林院升级安防设施，新增14处监控与1台影像设备，多个老旧小区完成道路硬化、楼顶防渗维修。近年来，我县持续推进几何街道龙城社区、龙湾湖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示范片区开放型文化书院等8个城乡文化社区文化书院建设，构建需求征集、资源整合、服务下沉的全链条文化服务体系，打造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新范式，基层文化活力持续迸发， 真正让文化扎根社区，融入生活。本台消息，6月23号，县人大常委会视察全县发改财政审计工作，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梁基武、副主任董继华、王卫国、单英姿，县人大财经委全体成员、部分人大代表参加视察，副县长邵英哥、县发改局、县财政局、县审计局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活动。视察组先后到立国美和科技产业园项目、兴丰智能化粮食机械制造项目、龙湾湖乡村振兴示范区融合发展项目等现场，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详细了解项目建设和运行情况。座谈会上，分别听取了发改、财政、审计工作汇报，邵英哥介绍了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形势，视察组成员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建议，梁基武做了总结讲话。会议指出，2025年县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县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千方百计抓经济、保民生、优环境、防风险，经济呈现良好发展态势。2026年上半年，全县工业经济运行平稳，财政科学管理效能不断提高，审计监督质效持续提升。会议强调，县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加力实施工业经济头号工程，强化责任担当，紧盯核心经济指标，常态化帮扶重点企业纾难解困，抓实企业深规投资纳统，保质保量完成年度经济目标，要全力扶持实体经济发展，培育稳定主体税源，全面盘活闲置厂房、土地等国有存量资源，优化支出结构，健全全过程财政监管，守住财政风险底线，保障财政稳健可持续运行，要聚焦各类关键领域，强化审计监管，持续加大跟踪监督力度，狠抓审计查出问题整改落实，以有力有效的审计监督护航全县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本台消息，近日我县征收土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服务项目在山东省政府采购电子交易系统顺利完成全流程线上评审工作。本次评审严格遵循全省统一规范，全程依托省级系统数字化运行，实现专家抽取、文件解密、独立打分、结果汇总、电子签章全环节线上闭环，标志着我县政府采购正式迈入省级统一平台规范化、数字化交易新阶段。我县征收土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服务项目预算金额40万元，主要是开展征收土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编制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通过政府采购选取具备履约服务能力的供应商，提供泗水县征收土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服务。为保障项目高效公正实施，采购人及代理机构严格按照省财政厅统一部署，全面应用山东省政府采购电子交易系统开展工作。项目启动后，全程实现线上发布、电子投标、不见面开标、线上评审，全过程留痕追溯，实现不见面线上办理。评审环节，在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随机抽取2名评审专家和采购人代表组成评审委员会，专家通过系统现场登录，从开标到评审结束，各环节高效顺畅，耗时较传统模式大幅缩减，评审质量与效率同步提升。下一步，济宁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泗水分中心将以此次项目为契机，持续深化山东省政府采购电子交易系统应用，全面推广全流程电子化等创新模式，不断提升政府采购规范化、智能化水平，以数字化转型助力营商环境提质增效，为全县公共资源交易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阴，18至31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是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好客是真情，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 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3: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0: 看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1: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陈。那外酥里嫩、色泽金黄的油条在油锅里滋滋作响，配上豆浆是很多人的早餐必备。年轻人爱吃的薯片，闲暇之余吃上一片，咔嚓一声，酥脆可口。小朋友爱吃的甜甜圈、蛋糕，咬上一口满口留香，谁能拒绝如此美食呢？碳水和油脂这两种撬动味蕾的美食密码，是几乎人人都无法抗拒的诱惑。可是这些看似无害的美食，其实隐藏着健康的危害。糖油混合物，很多人把它简单理解为是含有大量糖和油脂的食物。实际上，天然食物中同时具备高糖高油的食物并不多。糖油混合物的特点在于高糖、高脂肪和深度加工。生活中常见的糖油混合物包括但不限于主食类的油条、炒面、手抓饼、烤冷面、肉粽、芝麻汤圆等，菜肴类的锅包肉、红烧肉、红烧可乐鸡翅、红薯拔丝等，糕点类的蛋糕、曲奇饼干、肉松面包、甜甜圈、广式月饼等，零食类的薯片、牛奶巧克力、薯条、奶盖奶茶、辣条、非冻干水果脆等，快餐类的炸鸡、薯条、方便面等等。这些食物无论是在超市、甜品店还是快餐店都随处可见，而且它们的诱惑力啊往往难以抵挡。那为什么吃糖油混合物会上瘾停不下来呢？研究表明啊，糖和油脂对人体都具有一定的成瘾性。2024年1月，国际生物学著名期刊《细胞代谢》发表了一篇关于糖油混合物导致暴饮暴食的研究论文。论文显示，糖油混合物摄入后，大脑的奖励中心会释放更多的多巴胺，使人感到愉悦和满足，从而形成对糖油混合物的依赖性。因此，当我们一旦开始频繁食用这些食物，很容易陷入一种吃了停不下来的恶性循环，甚至成为一种不能自拔的习惯。身体会在不知不觉中使用高热量的糖油混合物，种下肥胖的种子。那为什么不建议多吃糖油混合物呢？糖油混合物看似美味，却是比喝油还胖人的代表。长期摄入过量的糖和油脂会给身体带来以下几方面的危害。一是导致肥胖。糖油混合物的成瘾性会让人在不知不觉中摄入更多的食物，容易导致能量摄入过剩，进而引发肥胖。腹部肥胖与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密切相关。二是引发心血管疾病。糖油混合物中的油大多需要高温加热，所以在烹调或制作时，要么用饱和度高的油脂，要么用不饱和度高的植物油。那太多饱和脂肪酸呢，会提高血液中坏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血液中坏胆固醇含量高，会增加患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每天饱和脂肪酸的摄入不超过全天总能量的10%。反式脂肪酸对心血管的影响比饱和脂肪酸更严重，它不仅会增加坏胆固醇，可能会在动脉壁上堆积，使动脉变得又硬又窄，同时减少好胆固醇，增加心脏病、脑卒中的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人每天反式脂肪酸的摄入不超过总能量的1%，也就是2.2克。第三呢，会导致代谢紊乱。糖油混合物大多是用精制谷物或糖类制作，升血糖速度快。血糖指数大于75的食物被认为是高 GI 食物。长期摄入大量的糖和油脂会扰乱人体的代谢平衡，影响能量、脂肪和血糖的代谢，增加患上糖尿病、高血脂等代谢性疾病的风险。第四是引发龋齿等口腔健康问题。糖分是口腔细菌的主要能量来源之一，在食用了糖油混合物后，这些细菌会利用糖分进行代谢，并产生酸性物质。这些酸性代谢物降低口腔的 pH 值，使口腔环境变得更加酸性。在酸性环境中，牙釉质的矿物质会被腐蚀，从而导致 致蛀牙和其他牙齿疾病的发生。那实在嘴馋的时候怎么吃更健康呢？尽管糖油混合物可能不利于健康，但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彻底抵制它们，合理的享用一些健康的糖油混合物也是可以的。那下面呢，就是一些健康的吃法建议。一是控制量和频率，适量使用，不要过量摄入，也不要经常吃。比如蛋糕可以在自己和亲友过生日时吃一角即可，不要当成零食经常食用。二是选择健康的烹饪方式，尽量选择蒸、煮、烤等健康的烹饪方式，减少油脂摄入。比如红烧鸡翅可以做成卤鸡翅，煮方便面时可以用开水将面泡一遍，把水倒掉再煮。三是替代品，选择低糖低脂的替代品，如全麦面包替代肉松面包，水果替代甜点等。第四是合理搭配，搭配富含优质蛋白、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物，如牛奶、水煮蛋、蔬菜、水果、全谷类食物等，可以平衡营养，降低食物的血糖反应，减少对身体的不良影响。总之啊，糖油混合物会让人上瘾，会在不知不觉中让人增加摄入量，并增加肥胖、心血管疾病、代谢问题和牙齿健康的风险。日常饮食呢，浅尝辄止，实在想吃啊，要控制量和频率，选择合理的烹调方式来改良。以上呢，是今天的生活小常识，与大家分享的一些健康饮食的习惯。那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夏季高温，这几样东西千万不要放在车里。第一种就是常见的打火机，它的里面是液体丁烷，在生产过程中都是通过高压气体直接冲进去的。如果车内的温度高达50摄氏度左右，就会迅速膨胀，从而可能会引起爆炸。第二呢，是充电宝，特别是一些三无产品的充电宝，平时就存在安全隐患，更别说把它放在这种高温暴晒的车里了，简直就等于在车上装了一个定时炸弹。第三是香水和罐装喷雾，它们是含有酒精的，而且罐装喷雾本身就含有压力的，在高温暴晒的车里很容易发生爆炸。第四，不要放矿泉水和眼镜，把它们放在中控台上，阳光折射到一个点上，很可能会点燃中控台。第五是听装饮料，它本身就含有气体，轻轻一摇就会膨胀，遇到夏季高温暴晒之后极易发生爆炸。第六，不要放食品和药品，在高温暴晒下极易发生变质，有损身体健康，赶紧去检查一下吧。
3: 我是安全守护者，鼎鼎大名就是我。相信很多同学在夏天都会选择游泳，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消暑。可是有很多人认为会游泳就代表技术非常棒，就去野外的荷塘等自己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注意，意外往往会在这个时候发生，溺水已经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避免悲剧的发生呢？在我们游泳前一定要牢记这六个步，保障自身安全。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在享受游泳和戏水乐趣的同时，也要注意安全。今天说的防溺水知识，大家记住了吗？

0: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祖国，我为您骄傲。
1: 我们爱您，祖国妈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苏芮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跟着感觉走》，怎么走呢？年轻的时候呢，不让自己去历经繁华，就亏欠了自己；年纪大了点的时候呢，不让自己恢复简单，就可能亏欠了生命。就像年轻的时候就要去憧憬，成熟之后就善于要回忆一样，那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格式。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这就是黎明带来的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当中有那么一个特别无辜的男人形象，在爱情当中他很弱势，很愿意去等，很随和。生活当中真的是不是有那种特别能等，脾气特别好，而且经常失恋的人会说，每当我错过一个女孩，我就在山上放一块砖，于是便有了长城。虽然说有些人的确会经历一些失利，但是总是有那种重新启程的本领，这是让人非常非常钦佩的。那同样节目之余呢，大家也可以来添加肖辉的个人微信号码，呢就是4524-66403。好了，不打断各位听歌的时间，王菲《笑忘书》。

0: 给自己的情书的国语版《笑忘书》，当年的粤语版已经很棒了，很出名了，但是当时为了拿到国语市场，所以王菲唱了这首《笑忘书》。对于音乐来说的王菲有特别牛的地方，就是她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非常非常的强，会把新鲜事物接受之后变成自己的东西。有的时候对于艺术天赋这件事情，真的有的时候是不是不能去勉强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有一些人出现在我们视线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给他标有天赋两个字的标签。有很多朋友听到接下来唱歌的这一位，可能会想念他的眼神，他戏骨当中的魅力，他就是张国荣。当年情这首歌是一首看似是情歌，但其实是一首超越情歌的作品。歌曲以温馨和真挚的心绪来感谢人生当中的知己好友。
1: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

赴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彤。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6: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无爱一身轻》，编曲由花儿乐队自己来完成，这是继早年作品后的一次全新尝试。新歌以烈日阳光三步走为主题，结合夏日场景，通过音乐释放情绪，传递轻松自在的态度。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城市边缘人的心境，表达了对生活的无奈，来自花儿乐队的《无爱一身轻》。

由摩登兄弟刘宇宁在第15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献唱的《永不散场的告白》。这首歌旨在致敬电影人和艺术从业者，歌曲为电影节特别定制，融入经典电影元素，通过 AI 技术修复影史人物的动态影像，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感。

用歌声传递电影人信念，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永不散场的告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音乐人旺仔小乔的全新单曲《没签收的夏天》。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毕业季的情感为核心主题，歌曲以钢琴旋律为基础，弦乐渐起如六月暖风，搭配旺仔小乔清新薄荷般的声线，将那些传过的纸条、逃过的晚自习都在他的歌声里边变得活灵活现。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青春存档，把遗憾写成诗歌。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慧的过客。2024年，周慧挚爱的狗狗因病离世，这段生死离别的经历促使周慧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的感悟，从而创作了《过客》这首歌曲。仅用一小时完成初步框架，融入个人对生命际遇的感悟，既唱出了情人节分手后的情绪，也隐喻了世间所有的离别情感。歌曲也传递出一种珍惜当下、感谢每一个生命过客的积极态度。你

通过音乐表达珍惜相遇，鼓励听众正视离别后的疗愈过程。来自周蕙的《过客》。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莫愁，《黑白白黑》。这首歌似乎延续了吴莫愁一贯的强烈个人风格，在歌曲当中展现了从惶恐到愤怒控诉再到坚定觉醒的情感表达。吴莫愁通过歌声呐喊出了对语言暴力和假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歌曲融合了摇滚与弦乐元素，营造出一种暗黑系热血的情感。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苏芮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跟着感觉走》，怎么走呢？年轻的时候呢，不让自己去历经繁华，就亏欠了自己；年纪大了点的时候呢，不让自己恢复简单，就可能亏欠了生命。就像年轻的时候就要去憧憬，成熟之后就善于要回忆一样，那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格式。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这就是黎明带来的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当中有那么一个特别无辜的男人形象，在爱情当中他很弱势，很愿意去等，很随和。生活当中真的是不是有那种特别能等，脾气特别好，而且经常失恋的人会说，每当我错过一个女孩，我就在山上放一块砖，于是便有了长城。虽然说有些人的确会经历一些失利，但是总是有那种重新启程的本领，这是让人非常非常钦佩的。那同样节目之余呢，大家也可以来添加肖辉的个人微信号码，呢就是4524-66403。好了，不打断各位听歌的时间，王菲《笑忘书》。

给自己的情书的国语版《笑忘书》，当年的粤语版已经很棒了，很出名了，但是当时为了拿到国语市场，所以王菲唱了这首《笑忘书》。对于音乐来说的王菲有特别牛的地方，就是她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非常非常的强，会把新鲜

0: 事物接受之后变成自己的东西。有的时候对于艺术天赋这件事情，真的有的时候是不是不能去勉强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有一些人出现在我们视线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给他标有天赋两个字的标签。有很多朋友听到接下来唱歌的这一位，可能会想念他的眼神，他戏骨当中的魅力，他就是张国荣。当年情这首歌是一首看似是情歌，但其实是一首超越情歌的作品。歌曲以温馨和真挚的心绪来感谢人生当中的知己好友。
1: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

0: 下午三点，海娇温馨提示：不要总是埋头苦干，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今天剩余的工作任务，全力冲刺吧。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我想请您和我一起听完昨晚那位客人的故事。那位客人为了躲避霸道女友香雪，自己买了一辆大货车到贵州跑运输，并在那里喜欢上了一个性格温柔的苗族姑娘苗玉。就在他和两个女人之间纠缠不清的时候，他所在的货运公司老板竟然突然卷钱跑了，法院也扣押了他的货车。接下来他该怎么办？他生命中的两个女人又有着怎样的命运呢？

0: 就在我到处找那个骗子的期间，香雪来贵州找过我。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陪律师在我买车的生产厂家取证。那个厂子在外地，我能感觉到香雪有多失望。她突然跑到贵州，肯定是为了给我一个惊喜的。她没想到人都没有见到。后来等我回到贵州的寝室，打开门一看，真的傻眼了，感觉里面就像一个全新的世界。
1: 他把你收拾了。

0: 对，我当时怕他没地方住，就让同事给他开的门。过去我住的地方说是猪窝狗窝都不为过，可等我再回去一看，那个瓷砖被他擦的能照出人影儿。我平时都不叠的被子被他叠成了豆腐块，到处扔的臭袜子也被他洗干净叠好，整整齐齐地码在了床头，就连我那个小桌子上的污渍都被他用洗洁精擦得焕然一新，感觉整个房子就像是被他翻新了一遍。哎呀，我真的特别感动，那真是那段时间唯一一件让我觉得温暖的事儿了。香雪变了，过去她大大咧咧的，脾气也很暴，可现在却变得这么细腻，就算没见到我也没有埋怨我什么。哎，可我也变了，变得一无所有，穷光蛋一个。而且你知道最可笑的事儿是什么吗？湖南那家告我们的公司，他们的律师竟然还要起诉我们几个车主为什么不继续干活
1: 啊？
0: 太可笑了，设了套把我们骗了，如今玩消失，还想把我们赶尽杀绝。我们和律师找到办案法官，把情况说明以后，法官才明白这里面的前因后果。他告诉我们要小心，还说对方为了赢官司一直想给他送购物卡什么的，但是这个法官没要，而且还决定不支持对方的诉讼。
1: 真是个好法官啊。
0: 是啊，听到他这话我眼泪差点下来，这个世上还是有好人呢。不过扣车的官司还得继续打，但是因为我们都拿不出钱来了，律师的工作也停滞不前了。当时不是快过年了吗，我不忍心让我老妈一个人在老家孤苦无依的，就决定年前还是回家看看。回家前我求苗玉一定帮我把扣在法院的车盯好，苗玉拼命地点头，好像那辆车也是他的命根子一样。临上车前，苗玉还偷偷往我衣兜里塞了一个信封，我一摸，嘿，不用猜我就知道是钱。他知道我的情况，又怕我尴尬，就用了这种方式。
1: 她是个好姑娘，只不过你……
0: 我知道我是渣，我没用，我连自己都快养不起了，还害了两个姑娘跟我一起受罪。我当时真的每天都在问老天爷，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回到老家以后，我跟我妈没敢说车的事儿，只能报喜不报忧。我还陪着她去赶集，给她买了一件棉袄，一条裤子，一双鞋，还有各种年货。临近年关了，街上到处都是人，特别热闹，大家脸上都是笑呵呵的，只有我心里最苦。我这个日子过得真是一下子被打回到了解放前。过去有钱的时候，我在老家花钱其实还挺大手大脚的，现在突然变穷了，而且从来都没有这么穷过，穷的连吃个早饭都要合计，是吃一个鸡蛋一碗豆浆，还是只吃一碗面。最后我只舍得吃两块钱的包子，因为稀饭是免费的，能把肚子填得很饱。帮我妈置办完年货之后，我还是不甘心，还是想去那个骗子老家守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一定会回老家过年的。正常的中国人按说无论走得多远，这种日子都是应该回家看看的吧。
1: 不过心里有鬼的人就难说了吧，而且你不陪你妈过年，他就不会起疑心吗？
0: 我跟他说过过年加班工资翻倍，他就同意了。不过临走前，香雪听说我回来了，非要我去他家认认门，说白了就是见一下他的父母。我一听头就大了，就说自己没时间。香雪急了，问我是不是个男人，连爹妈都不敢见，以后怎么过日子。
1: 他也不知道你车的事儿。
0: 他知道，但我没跟他说自己已经快倾家荡产了。你说我怎么见到父母啊？见了肯定

0: 要说结婚的事儿，可是我没房没车没存款，怎么结婚呢？
1: 那你这次去找到人了吗？
0: 没有，但是我在骗子老家的镇上打听到了一件事儿，就是那个骗子还有个妹妹叫杨梅，在街上开了家小服装店，是个寡妇，和我年纪也差不多，所以我就特意跑到那家店去买了点东西。我见到了那个杨梅，长得确实和那个骗子很像，但是我没有打草惊蛇，因为我也打听到了，那个骗子确实常年不回家，今年春节过去也悬。但好歹我找到了他妹妹，我不相信他们兄妹之间没联系。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苗玉，但他没说什么，他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也没敢说。哎呀，我怕被他瞧不起，毕竟我想干的事儿太脏了。
1: 要干什么呀？
0: 那个杨梅不是个寡妇吗？我知道这样的女人一定很需要照顾。
1: 你
0: 谁让她哥哥害我这么惨？我想抓住她哥，不想办法接近她，我怎么找到她人呢？我得要回我的车呀。
1: 可她妹妹是无辜的呀。
0: 我也是无辜的呀。而且你说如果换你，你还有什么办法？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香雪后来也嫁给别人了，对方比我有钱多了，她呀那么纯情浪漫的姑娘，最后还是向物质生活妥协了。
1: 与其说她向物质生活妥协，不如说所有女孩都渴望有一个稳定的依靠。这个不仅仅是指物质，更是指你对她用了多少心。你的心思本来就没一直放在她身上，甚至还躲过她，这些你觉得她真感受不到吗？他过去再怎么爱你，这一盆盆的冷水浇下来，谁也不会有耐心等你到天荒地老的。
0: 你说的对。
1: 而且啊，你要真是想对杨梅下手，苗玉那边你又怎么交代？他总该是你真心喜欢的人吧？
0: 对，我也对不起苗玉。其实我一开始也没下决心对杨梅下手，春节之后我还是先回了贵州一趟，但是刚一回去，苗玉就告诉我，湖南的法院已经把我们的车全部都运走了。这才是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其他几个车主都蔫了，他们对这事儿已经不抱希望了，也不想再花钱打官司了。那段时间我经常失眠，即便睡着了，也经常被噩梦惊醒。苗玉不忍心看我这样，就悄悄求他在公路局当领导的姑父，让我成了公路局的一个临时司机。我同意了，主要是还想再试着打打官司。但是干了半年，我发现官司也没有什么眉目，就带着攒的工资又去了骗子住的小镇。我必须得从杨梅身上套出点东西才甘心。
1: 你就直接去追求他了？
0: 这种事儿要做的真只能细水长流。刚好他服装店的对面有一个房子正在出租，我一咬牙就租了下来。合计着开了一家便民粮油店，主要卖米、油、面、调料什么的。外面卖货，里面有个单间可以睡觉，也算是给自己谋了个营生。开店的时候，我就主动去杨梅的店里给他送了点东西，算是正式认识了一下。而且为了赢得他的好感，我隔三差五的就会给他送点面条、佐料这些小东西，还经常去他店里给自己买衣服。
1: 他对你什么态度？
0: 他很谨慎，对我也是不冷不热的。可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就算是他铁石心肠，我也把他捂化了。走路还有点罗圈腿，但我认了。
1: 这本来你追求他也不是冲着长相啊。
0: 是，后来我和他慢慢熟起来了，只要我去菜市场买菜，我一定会买双份的，而且都会把大份的给他。每次他要给钱，我都会跑掉。我知道他喜欢吃水果，所以只要时令水果一上市， 我不管多贵，都

0: 会买来送给他尝尝鲜。渐渐的，他对我的态度也开始变得温柔了，看我的眼神也变了。有时候我看他忙不过来或者累了，我还会熬点骨头汤和鸡汤给他送过去。他问过我为什么对他那么好，我就假装害羞的跟他说，喜欢一个人还需要理由吗？哎呀，其实说完这话我都有点装不下去了。我知道我太虚伪，可是为了抓到那个骗子，我必须装下去。
1: 为了抓到骗子，你就让自己也变成骗子了。
0: 是啊，想想都挺荒唐的吧，可都做到这一步了，也没有退路。
1: 那最后你得到你想要的了吗？
0: 得到了也没得到。
1: 什么意思？
0: 后来慢慢的，杨梅也跟我说了她家的情况。前两年她老公得了重病，为了看病家里的积蓄全都花光了，可人还是没保住，只留下一个儿子和她相依为命。儿子正在上幼儿园，她就靠卖服装生活，也有亲戚朋友劝她再找一个，但她怕遇到不合适的让孩子受委屈，就一直没找。家里还有一座老房子，几亩地，自己的父母在种，周末的时候她也会带着孩子回乡下住一晚。至于公婆那边，她老公走了以后就很少联系了。我听到她经常和父母走动这事儿，就知道和那个骗子见面的机会不会太远了。后来有个周末，正好是杨梅的生日，孩子被送回了乡下，我就特意为杨梅订了个生日蛋糕送了过去。那天晚上杨梅炒了几个菜，和我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情话。我看机会来了，就违心地向她求了婚。我还跟她说愿意照顾她和孩子一辈子。那天晚上她彻底被我征服了。女人呐，只要和你有了肌肤之亲，就真的会对你死心塌地的。杨梅更是这样，她一直很渴望被人疼，被人关爱，所以她在我面前描绘了好多次我们未来的家。她还说她不怕生孩子，她愿意为我再生个一男半女的，和我一起吃苦也不怕，就算不做生意了，到农村种种地都愿意。说起心里话啊，听她说这些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可是一想到她哥哥干的那些事儿，我就像在这吃到美食之后突然在碗里发现了一只苍蝇，真的太恶心了。可我还是得继续装下去。第二天是周日，杨梅让我和她一起回乡下娘家把孩子接回来。我骑着摩托车，但是她在路上飞奔的时候，她就把头靠在了我的背上。我知道她肯定是个好妻子，好母亲，也会是个好儿媳，但是我真的没办法接受她。到了她家以后，是她妈妈出来迎接的，说孩子和老头子出去遛弯了。她妈妈见到我很高兴，一直忙前忙后给我端茶倒水。因为我和老太太不熟，所以就基本是在旁听杨梅和她妈妈说话。他们一边摘菜一边还会抱怨争吵，虽然具体内容我听不太清，但我至少听清了两句话，一个是她活该，还有一句是她自找的。
1: 那个她就是杨总？
0: 对，就是那个骗子。所以在回去的路上，我就故意问杨梅他们刚才在讨论谁。他犹豫了半天才跟我说，他们说的就是他哥。他哥初中毕业之后呢，就一直在外面混社会，吃喝嫖赌坑蒙拐骗，没有他不会或不敢干的。有一次家里刚卖了粮食，他不知道听谁说了回到家就要钱，父母不给，他就拎着汽油爬上屋威胁说不给钱就烧屋子。父母被吓到了， 只好给了他。

0: 果然是个无赖啊。
1: 还有更可气的呢，杨梅结婚的时候男方送的彩礼也被他抢走了，一夜豪赌输了个精光。我当时听的是目瞪口呆，而且之后杨梅又说了一句话，彻底把我给震懵了。
0: 他说什么了？
1: 他说如今他得了癌症，就是报应。
0: 你是说他哥哥得了癌症？
1: 而且是癌症晚期，正躺在县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
0: 也就是说，
1: 也就是说他快死了，我找到他也没意义了。后来我陪杨梅去县医院看了看他，那个趾高气扬的姚老板如今插着氧气，眼睛半睁半闭，呼吸也很微弱。医生说家属可以把他弄回去了。我当时是觉得是天旋地转，都不知道怎么走出的医院。我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忙到最后竟然是这么一个结果。你说这是为什么？
0: 造化弄人啊。
1: 一个月之后杨梅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说她哥哥死了，问我在哪儿，什么时候和他结婚。当时其实我已经把店关了，逃回了老家。杨梅的问题我一个也答不上来。后来我就来了这边，继续靠开车打工养活自己。但是事情都已经过去大半年了，杨梅最后对我说的话到现在总是还出现在我的梦里。在梦里他总是在冲我吼，骗子，你们都是骗子。哎呀，我也不想当骗子。
0: 我知道你不想当骗子，但是你稍等啊，我先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杯是你的鸡尾酒。
1: 这看着像是牛奶啊。
0: 对，它确实包含了牛奶，里面还有白朗姆酒和砂糖，上面撒了些肉桂粉。这是一款睡前酒，有助于睡眠的，希望你今天晚上可以睡个安稳觉。
1: 谢谢。其实我以为你会骂我一顿呢。
0: 我确实没法认同你的做法，如果咱们俩是哥们儿，我可能真的会骂你一顿，但你是我的客人，所以我只能保留我自己的观点。虽然你说你也没有办法，也是受害者，但是我认为做人是要有个底线的，那个底线就是绝对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伤害别人，否则你和那个杨总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可当你真的被别人骗得倾家荡产，连一顿饱饭都快吃不起的时候，你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0: 我知道你的全部身家突然被人夺走，打击是很大的，但是你可以问问你自己，当时你真的身处绝境了吗？你还有驾驶技术在身，况且你还那么年轻，想重新开始根本不是问题。可你最大的问题是你眼里只有你自己的利益，所以你才会和香雪暧昧不清，并且从来没有珍惜过苗玉为你付出的一切，更不会真的在意一个无辜的女人被骗之后会有多么痛苦，因为你觉得只有你自己最苦。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一直做噩梦吗？
1: 因为我太自私。
0: 因为你的良心不想再让你做个骗子。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程涵，演播王晨光、晨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无爱一身轻》，编曲由花儿乐队自己来完成，这是继早年作品后的一次全新尝试。新歌以烈日阳光三步走为主题，结合夏日场景，通过音乐释放情绪，传递轻松自在的态度。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城市边缘人的心境，表达了对生活的无奈。来自花儿乐队的《无爱一身轻》。

由摩登兄弟刘宇宁在第15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献唱的《永不散场的告白》。这首歌旨在致敬电影人和艺术从业者，歌曲为电影节特别定制，融入经典电影元素，通过 AI 技术修复影史人物的动态影像，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感。

用歌声传递电影人信念，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永不散场的告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音乐人旺仔小乔的全新单曲《没签收的夏天》。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毕业季的情感为核心主题，歌曲以钢琴旋律为基础，弦乐渐起如六月暖风，搭配旺仔小乔清新薄荷般的声线，将那些传过的纸条、逃过的晚自习都在他的歌声里边变得活灵活现。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青春存档，把遗憾写成诗歌。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慧的过客。2024年，周慧挚爱的狗狗因病离世，这段生死离别的经历促使周慧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的感悟，从而创作了《过客》这首歌曲。仅用1小时完成初步框架，融入个人对生命际遇的感悟，既唱出了情人节分手后的情绪，也隐喻了世间所有的离别情感。歌曲也传递出一种珍惜当下、感谢每一个生命过客的积极态度。你

通过音乐表达珍惜相遇，鼓励听众正视离别后的疗愈过程。来自周蕙的《过客》。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莫愁，《黑白白黑》。这首歌似乎延续了吴莫愁一贯的强烈个人风格，在歌曲当中展现了从惶恐到愤怒控诉再到坚定觉醒的情感表达。吴莫愁通过歌声呐喊出了对语言暴力和假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歌曲融合了摇滚与弦乐元素，营造出一种暗黑系热血的情感。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彤。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基数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施丽华遭遇了她人生中的第一次屈辱和愤怒，经历了她人生中的第一个不眠之夜。她想，要是母亲还活着，她肯定会像母狼一样跟几个强盗厮打，母亲尖利的嗓门会刺穿强盗们的耳膜。施丽华整夜辗转反侧，窗外的月光如烟似雾，她却仿佛听到了雪落下的声音，鹅毛一般的雪片簌簌飘落，纷纷扬扬地覆盖了那个静谧的夜晚。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施丽华听到了村子北边的泗河岸边传出了轰隆轰隆的声音。村街上有人在喊，快去看看吧，那群强盗去农田里挖沙了。施丽华翻身从床上爬起来，扒着窗户朝外看，一辆接一辆的重型卡车从窗外的村街上驶过，震颤的整个房屋都在抖动，沉重的车轮碾在街面上，就像大型动物挣扎在原始森林的泥沼里，车厢里的冒尖的沙子洒在村街上，闪着金子一样的光亮。施丽华攥紧拳头，她的太阳穴咚咚跳动，随时就要炸裂。院子里的公鸡亮开嗓门叫了起来，黑狗也跟着汪汪的狂吠，似乎也在控诉着愤怒。施丽华穿衣下床，登上运动鞋，拉开木门，看到父亲已穿戴整齐坐在沙发上。石德义纹丝不动，像是坐在沙发里一夜没挪身。施丽华喊了一声，爸，你听到没？杜晓光到农田里挖沙了，他欺人太甚。石德义转过脸，施丽华吃了一惊，

0: 父亲现在鼻青眼肿，整个脸庞像是一个被踢坏的皮球，青紫色的淤血布满整个脸颊，一把看不见的刀插在了石丽华的胸窝里，疼痛和愤怒让他浑身战栗。爸，我带你去医院看伤吧。爸，咱们报警，让警察来赶走这群强盗。石德一摇头，伸手拿着桌子上的那一摞钱，转身塞进一个黑色塑料袋里，起身穿上棉袄说：
1: 我不能让他们祸害咱村。
0: 他推开屋门，奔到那辆破旧的摩托车跟前，偏腿上车，拧开钥匙，启动马达，转动车把，要加油门朝大门外骑出去。石丽华从屋里奔出来，抓住了摩托车的后座，跨上去说：上阵还需父子兵。石德义咧嘴笑了笑，加大油门，摩托车轰隆一声窜到了村街上，迎着一辆接一辆的大货车朝村北的四河岸边奔过去。杜晓光在村北的四河岸边挖沙已有两个多月，每天要从岸边拉走20多车沙子，那些挖掘机挖开了上千年的河滩，青草被连根拔起，黑水泛起，淤泥瘫软，绵延4000多米的河滩变成了一条被抛开了5脏6腑的鱼。河床里的沙子形成需要成千上万年的时间，沙子就像人身上的肺，它可以过滤河水，防止河水泄漏。在谢仙村的人眼里，这条河就像他们的娘，滋养着他们的吃喝生存。原本像绸缎一样松软的沙滩，现在却被这群恶龙给搅烂了。他们把四河的鱼虾给杀死了，他们把河里的水给泄透了。没有了水的河，还叫什么河呢？挖掘机挖光了河滩上的沙子，又开进了河床里，掏挖河床底下的沙子。这条流淌了上千年的四河，原本与世无争，没想到突然被搅乱破坏，污水横流，暴死的鱼虾，烂根的草木，让四河臭气熏天。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河床里的水很快就消失，裸露出白惨惨的石头，变得满目疮痍。村民们默默流泪，敢怒却不敢言，他们知道被骗了，可是他们到底是被谁骗了呢？之前说好的是整治河滩，改善河岸环境，为什么成了这种血淋淋的样子？村里的人去找石德义责问，作为咱村的带头人，为什么要答应他们来破坏大河？咱们对不起祖宗先人，咱们对不起后代子孙。石德义面对村民的责问，低头闭着嘴巴不吱声。当初石德义听从上级的通知，答应让杜晓光来村里整治四河时，杜晓光对未来前景描绘得无限美好。杜晓光说，为了预防洪水泛滥，保障民生，要在四河两岸垒砌河坝，要清理四河的淤泥和杂草，保证河水畅通。为了改善四河两岸环境，建设人文景观设施，为百姓增添福祉，就要先清理河滩上的沙石荒滩。可是挖掘机的铁铲挖下去的那一刻，河滩就变了模样，翻滚的铁铲和碾压的车轮打乱了河滩的宁静，河滩就像一张美丽的脸，被人劈头一刀砍下去，血淋淋的伤口让人心疼，让人恐惧不安。石德义多次去阻拦杜晓光，让他停止挖沙。杜晓光说，这是上级政府的决定，他只是作为施工方依照规划来施工。石德义不知道上级是谁，也不知道具体是哪个上级部门负责这件事。石德义得不到清晰的答案，就接连去镇上和县里反映这件事儿。他第三次去找上级回村的路上，杜晓光开着一辆越野车和几个小兄弟在半路上堵住了他。杜晓光伸出戴着金戒指的手指头指着石德义说，
2: 兄弟们，走，咱们带着老石叔找个地方喝茶。
0: 不容石德义拒绝， 便连拉带扯地把石德义推上了车。车门关闭，坐在后座上的石德义说：“
1: 不用喝茶，你有话直说吧。”
0: 并排坐在他身旁的杜晓光掏出一个像砖头一样的手机，对史德义晃了晃。
2: 老实说，你想找的上级都在我的手机里，我可以随时给他们打电话。如果你不信的话，咱现在当面可以试试，他们是听你的话，还是听我的。
0: 史德义喘着粗气没吱声。杜晓光说，
2: 老实说，你也知道啊，现在城市开发建设大片盖高楼，盖楼就需要沙子啊。我拉走河里的沙子也是支援城市建设，咱明人不说暗话，以后我每车沙子给你100块钱的提成，一天你可以得到2000块钱，等沙子拉完了，我再送你一辆小车开，你觉得这个交易划算吗？
1: 石德义说，我是这河滩上的一棵草，离开这里我就活不了，我不要小车。你把俺村河滩上的沙子拉走了，河也干了，这是坑祖宗、坏后代子孙、丧八辈子良心的事儿，你不觉得亏心吗？你再这么破坏下去，俺村的人就要找你闹腾了。
0: 杜晓光摘下墨镜，用手擦了擦，又戴上，低声说，
2: 你再想想吧，我这两天去你家里喝碗茶。
0: 石德义推开车门下车，骑上摩托车，扭头对坐在车里的杜晓光说，
1: 我有个外号叫石匠，你不信的话就打听打听，问问别人为啥这么喊我。
0: 杜晓光探头问，石匠吗？
1: 石德义说，讲脾气的讲。
3: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腊月的寒风灌满了整个村街，随着摩托车的轰叫声扑打在脸上，玻璃碴子一样割得脸皮生疼。施丽华坐在摩托车后座上，双手箍着父亲的腰，摩托车在路面上颠簸起伏，他从阵阵寒风里闻到父亲身上的阿杂气息，还有一股干燥的血腥味儿。从家到村北的四河岸边不过5-6分钟，摩托车窜进岸边，车轮飞转，溅得沙子乱飞。两辆挖掘机在河滩里卖力地摆动着长臂，从河滩上挖出沙子，伸缩着长臂把沙子倒进自卸车里。经过这2个月的挖掘，杜晓光他们已掏空了河滩岸边和河床底下的沙子，他们正把挖掘机转移到河滩上方的田地里，把那些覆盖着土层的田地挖开，挖掘土层下面的沙层。这片花费了3年才改造完的农田，这片种了8-9年的花生地，村民们的汗水和梦想都在这片土地里，这是全村人的宝藏之地，是村里人的命根子，如今却要被流氓以杀鸡取卵的方式破坏。村民们被愤怒和恐惧逼得眼睛通红。自从杜晓光准备开挖这片土地时，村里人就轮流来到这里监看强盗们的掠夺，挖掘机进一步，他们退一步，一直退到农田的地垄跟前。他们忍无可忍了，今天一大早就集合来到了岸上的农田里，准备以肉身阻挡侵犯。村民们站在地垄上，手拉手站成了一排，怒目直视着挖掘机。他们听到了摩托车的突突声，就像听到战马奋蹄疾行。他们期待能够征伐邪恶的大将军到来。 石德一从摩托车上下来，在人群里寻找独角。

0: 清晨的阳光落在积雪的河滩上，随着寒风飘荡盘旋。徐德义看到了那只戴着金戒指的手，把提着的黑色塑料袋撕开，掏出那些钱抛给杜晓光，转身逼近了挖掘机，挥手怒喊：你要是铲一下耕地，我就和你拼命。杜晓光冷笑一声，挥手指示坐在挖掘机上的司机开动机器。轰隆声再次响起，挖掘机伸长的铁臂把锋利的铁铲挖进了土里，土地发出嘶嘶的痛楚声，土沫像冬眠的蚂蚁簌簌抖落。铁铲挖开了土层，露出了黄澄澄的沙子，那些沙子就像无数个祖辈人的眼睛，悲伤又无奈地面对着铁铲。沙层被铁铲搅动起来，装在了铁铲里，顺着挖掘机的长臂倒进了自卸车的车厢里。村民们惊叫起来，他们怒骂哭泣，紧紧盯着徐德义，像是在等待他发号施令，随时准备扑到挖掘机上将挖掘机推倒砸烂。徐德义快步奔到挖掘机的铁铲下面，仰头看着铁铲的锋利钢齿，怒声喊：有本事就把铁铲砸下来。司机举着铁铲在徐德义的头顶上不知所措，杜晓光的脸色煞白，皮肉扭曲，哆嗦着嘴巴说：你别逼我，大不了我再花50000块钱让你闭嘴。杜晓光的这句话让众人瞬间想起了一个前不久发生的残酷事实。上个月的一天早上，村里石姓人家的一个少年被从河滩上运沙的重型卡车撞倒在村外的路上，左腿骨折，自行车被撞得稀烂。肇事司机顶替杜晓光的罪责，以交通事故赔偿了石姓少年家50000块钱。事后在村里放出风，以后谁再干扰我拉沙，就再拿50000块钱给你们。村人们宁愿相信是卡车司机操作失误，也不愿意相信杜晓光会因为赚钱而丧失人性。此时杜晓光再次叫嚣说出这句话，把村民们惊醒，他们叫喊着爬上挖掘机驾驶台，把司机拽下来，挥手砸，抬手踹。挖掘机在众人的怒吼中震颤，卡车司机们抱头逃窜，杜晓光和他的帮手们钻进越野车里，在人群的包围里如过街老鼠一样团团乱转，车子呜呜哀鸣着窜出河滩，众人欢呼鼓掌。石丽华在人群外仰脸看着石德义，阳光落在他鼻青脸肿的脸上，显出了冰一样的光。在杜晓光以非法采矿罪被判处3年徒刑的春末夏初，石德义带着脸上还没消除的伤痕，开始在四河岸边修复被破坏了的土地。那时村里大多数的青壮年男女离开了村庄，成群结队地去城市务工，村里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残，他们肩扛手提，用最原始的农具修复土地。村民们都知道他们是在重复上一辈人做过的事情，只不过上一辈人是在厚厚的沙子上覆盖土层，那时候河岸边的沙子多得让他们发愁，他们担心太多的沙子会侵占种植粮食的耕地。他们现在发愁的是没有了沙子的土地如何还原成之前的模样。他们修复土地的过程很缓慢，耗费了1年多的时间，精疲力尽的村民们才勉强在裸露的石头上覆盖了一层薄薄的土。他们忐忑不安地把脚丫踩在土层上，内心充满了无奈和沮丧。被修复的土地贫瘠不堪，坚硬的就像一张铁皮，已经不适合再种植用来让他们填充肚皮的粮食。石德义和村民们赤着脚丫蹲坐在地垄旁，对着空旷的土地默默地坐了一个下午。太阳偏西的时候，石德义说：咱们试试在这片地上种桃树行不？桃树耐旱，好养活，3-4年就能结出桃子。
1: 听众朋友，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百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2: 第4届链博会在北京闭幕，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

0: 新时代全天候简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 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

0: 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0: 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 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智赋能，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0: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万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 50%， 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五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 50%， 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 50%， 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河方新能源基地， 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

0: 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 36.5%， 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3: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 65%， 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了 29.7%。
2: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4: 数智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2: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 12.7%， 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5: 今天，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经过六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群众。
7: 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成渝便民快巴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
8: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1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五个站点均可无缝换成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9: 今天，京港高铁合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5: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1: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 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5: 今天，石千福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1: 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伟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5: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1: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盟欧洲25号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眼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 国之身。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中国外汇市场不含外币对市场总计成交23.14万亿元人民币，等值3.38万亿美元。财政部日前在卢森堡发行50亿欧元主权债券，其中5年期、8年期和12年期分别为25亿元、15亿元和10亿元，发行利率为2.768%、2.966%和3.212%。此次发行受到国际市场热烈欢迎，总认购金额是发行金额的近5倍。这是我国第二次在卢森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称，安排不明确平行航线或未考量伊朗作为沿岸国立场的情况下做出决策，都无法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航。加里巴巴迪说，任何可信的框架都必须建立在与伊朗协调并遵循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规定的基础上，否则既定的平行航线将被暂停使用。受隔夜美国科技股走低、投资者获利回吐等因素拖累，日本、韩国股市26号再度大幅下跌。当天，东京股市两大股指低开低走，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相关股票普遍遭抛售。日经股指盘中一度下跌超过3700点。韩国股市方面，受此前连续2个交易日上涨带来的获利回吐操作等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6号下跌5.81%，收于8411.21点。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北京时间明天3点，挪威队对阵法国队。I 组第二轮过后，挪威、法国双双提前出线，此战只为争得小组头名。最大看点当属哈兰德与姆巴佩在世界杯舞台上的首次正面交锋。前两轮赛事里，两人连场双响，同以4粒进球，并列本届世界杯射手榜第2位。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西南地区仍是我国主要降雨集中地，福建、广东、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又到周末了，不少朋友可能会选择下个馆子在外就餐。那走到餐饮门店里，您也会经常看到墙上挂着金灿灿的奖牌。我今天看到一个报道啊，说我们常见的一些餐饮门店牌匾，从中华餐饮金牌名店到健康中国绿色餐饮名店，五花八门等等等等，他们看起来特别的唬人，特别正规，但媒体调查说这里面不少都是假的。其实我们好多人可能都没有认真看过饭店餐馆里这些明晃晃的奖牌，大大小小，有的挂的还密密麻麻，虽然不细看，但我们总以为这些奖牌和这家店的实力多少有点关系。但是媒体曝光，不少所谓的奖牌是由连锁加盟店总部统一配发的，那有的发证机构已经被认定为非法社会组织，并且被依法取缔了。山寨奖牌背后呢，还有一条灰色产业链，制作一套这样的证书和牌匾，大概只要花600块钱左右。600块钱就能买的奖牌，让我们消费者信了多少年？而且这些山寨奖牌有翻揽之势。今天看到媒体的曝光，当然是对我们普通人的一个重要提醒了。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咱们最爱去的店，还是我们吃了真的觉得好的。那对于这种花钱买奖牌的乱象，也类似之前曝光出来的各类行业协会售卖虚假头衔等等啊，我们也呼吁有关部门加大查处力度，从山寨机构到虚假宣传都在给我们清清场，也奉劝更多的商家，引流获客，咱们想点好办法，与其计划打华而不实的金招牌，不如多做几道拿手菜。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养老事业越来越受关注，您印象当中做养老服务门槛高吗？很多朋友可能下意识觉得，这不就是照顾人的活吗？应该没什么太高的门槛。但是今天有个消息可能会打破您这样的认知。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咱们国家现在养老服务人才的缺口高达数百万。养老这件事情以后呢，有服务师了。这次新规一出，从考试大纲统一题库到能力分级，算是把职业身份、晋升通道还有评价标准都给立起来了。养老服务师这个新职业会迎来什么样的发展契机？那新规又会怎么样来助力更多青年群体加盟养老服务行业？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1: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适用于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规定明确，该职业资格设置为初级、中级、高级等三个级别。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表示，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标志着这一新兴职业有了国家级的评价标准。
2: 考试就是更加正规化了，而且有国家的考试大纲，统一的考试的题库，统一考试的标准，这一套的程序下来，对养老服务这个师呢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所以未来就是做养老服务呢，他明确了他的职业身份能力的等级，初中高，另外评价的路径，所以这个对养老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我觉得非常有益，而且这是养老服务人才建设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制度性的突破。
1: 规定明确了各级别的报考条件，高中中职以上学历即可报考初级，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可凭应届证明报考，中级则需要具备相应学历和工作年限，考试各科目合格标准为试卷满分的60%，考试合格后将颁发纸质与电子证书。
2: 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不仅仅是意味着养老服务有了一个职业的身份，他对职业的身份、能力的等级、评价的路径有了新的标准，改变过去我们传统认为呢，养老服务是低门槛、低进属的刻板印象。过去好多人都觉得做养老服务好像是一个伺候人的工作，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这个门槛很低。所以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它就是对这个 领域这个职业进行了国家级的统一的规范。
1: 在职业能力方面，规定对养老服务师提出了分级要求。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掌握基本的养老服务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根据照护计划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服务、健康管理、心理支持等服务，并熟练使用老年康复辅助器具和养老科技产品设备。对此，吴一韶特别强调了需求评估的重要性。
2: 所以国家给养老服务师定了七项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需求评估。因为所有的服务其实要从评估开始，所以评估呢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讲的就是无评估不服务，无评估不精准。我们说要服务要精准，精准的前提是对老年人的身体能力身心状况进行全面的评估，然后制定就是相适应相对应的照护服务的方案，后面的服务才能有效，才能精准。
1: 中级养老服务师要求具备更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能够组织开展综合评估，制定实施照护计划，解决较复杂的专业问题，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还要能制定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和其他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此外，还要能够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
2: 因为职业呢，这次明确是国家的职业，我们政府全社会对这个职业的认可，而且明确了评价的路径以后，有初中高的这个晋升的通道，为更多的年轻人进入了这个行业指明了方向。做这项工作虽然是需要很有情怀很有意义，但是它的晋升的通道发展的路径是不清晰的。新的养老服务师的出台，对于吸纳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到这个领域呢，将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1: 值得注意的是，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自施行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人才缺口达数百万，制约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瓶颈正是人才问题。此次规定的出台，为从业者打通了从初级到高级的完整职业发展通道，用人单位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将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聘用至相应专业技术岗位。
2: 未来就是各类的养老服务机构都会对标对表国家的养老服务师的初中高级，相应的薪酬晋升通道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制度性的安排，对缓解养老领域的人才紧缺，对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我觉得都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0: 我们能听到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非常细致，从初级到高级，考试大纲、统一题库，这都安排上了。这可不是多一张证书那么简单啊，他也给这个职业立下了硬杠杠。专家说得好，无评估不服务，将来的养老服务师要懂评估，会康复，能用智能设备，是个实打实的专业活儿。最关键的是打通了年轻人的晋升通道，告诉年轻人，养老不是简单的照顾人，而是一门值得投入的专业，是一份有奔头的职业。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在昨天的节目里面我们也提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发布依法惩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当中指出，麻经药品试管失控、位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等问题突出，而且正在渗透进青少年的生活。一块糖、一支药背后都可能藏着成瘾性物质。 国家禁毒办不久前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也显示，这些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已经呈现蔓延态势，而且呈现低龄化的特点。那今天我们就来具体说一说，到底哪些物质会像毒品一样让人上瘾，未成年人又该怎么来防范，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来了解一下。
4: 不久前，江西宜春警方一周内接到了3起有关未成年人疑似喝多了酒睡在路边的警情，但民警赶到现场却发现了与醉酒不一样的情况。江西省宜春市公安局袁州分局凤凰派出所民警周超介绍，
5: 我们看到那个小伙子躺在路边马路基上，感觉他神志不清，说话也有些迟钝，和那个正常的醉酒状态后差不多。奇怪的是他身上一点酒味都没有，经我们现场询问是不是吸食了什么东西，他就开始支支吾吾遮遮掩掩。
4: 在民警的进一步询问下，这些少年承认自己吸食了上头电子烟，经尿检初步确定少年的尿液中依托咪酯呈阳性。依托咪酯实际上是一种短效静脉全身麻醉药，属于国家严格管制的麻醉类药品，仅限正规医院手术室，由麻醉医师规范使用，个人私自买卖吸食贩卖均属于违法犯罪。2023年，依托咪酯成为国家列管的新型毒品，但不法分子常将其伪装成电子烟弹进行流通，吸食后极易导致意识模糊、身体失控，严重危害健康。江西宜春市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陈信玉介绍，
6: 依托咪酯在我们麻醉科是一种常规的麻醉药品，一旦这个用药剂量或者说把控不准，它就容易出现这个对我们的皮质肾上素，还有我们的呼吸系统，还有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都会产生一个危害，而且这个危害有时候是不可逆性的，严重的可能出现呼吸衰竭而死亡。
4: 但上头电子烟里面的涉毒物质远不止传统毒品和依托咪酯，受用麻醉剂替来他明等未被列管的成瘾性物质也被悄悄加进了电子烟，让吸食者更上瘾，危害严重。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婺城分局禁毒大队民警介绍，
7: 替来他明的跟毒品氯胺酮 K 粉，他们两个的结构分子是很相近的。替来他明呢，当时并没有被列管，但是其实在我们禁毒人眼里，它的危害跟毒品其实是一模一样的，甚至它的危害可能比有些毒品更加的严重。
4: 今年6月17日，国家禁毒办发布公告，决定将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防范遏制滥用危害。从2026年7月1日起，制造、贩卖、运输含替来他明成分的上头电子烟将以毒品犯罪追诉。据警方介绍，上头电子烟的主要受害群体集中在青少年，他们中的很多人最初只是在朋友聚会、 KTV、 酒吧等场所试一试，但这一试就可能后悔终身。除此之外，还有合法嗨草、植物熏香等听起来新潮的物品在校园周边和网络平台上隐秘兜售。警方介绍，这些物品都添加了合成大麻素、福安酮等新型合成毒品，毒性极强，成瘾性极高。云南省毒品实验室警务技术一级主管牛德云介绍，
8: 像氯胺酮、福安酮、合成大麻素这些合成毒品，它的毒性是远远高于我们的传统毒品的。更让人难以防的是，毒贩为了逃避打击，追求更高的市场利益，他们会不停地改变化学结构和生产工艺，更换包装，今天可能做成电子烟，明天可能变成糖果、汽水、香薰，一旦吸入，可能短期内就会出现这个严重的致幻、意识混乱、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
4: 警方提醒，上头电子烟、网红香薰、飞行气球等都是常见伪装，凡来路不明的潮流零食、新奇玩具，通通可能涉毒，不猎奇、不尝试、不触碰。云南省公安厅宣传普法民警赵瑞介绍，
9: 所谓的上头飞行合法嗨，其实全都是毒贩的谎言，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安全剂量，碰一次可能就会上瘾，很多孩子啊，就是把它当成了新潮的玩具。大家记住，只要是来路不明的网红电子烟、小众香薰、新奇零食，都极有可能是披着潮流外衣的毒品，一定要擦亮眼睛。
0: 这些东西换着花样包装，就是为了给人放松警惕的。那做家长的一定要多和孩子聊聊，告诉他们来路不明的东西再看起来新潮也别碰，学校和社会有责任织密防护网，别让好奇毁了孩子一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这不是口号，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守住的底线。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一段时间以来，大开大合的金价引人关注，更让投资者瞩目。投资黄金，曾几何时，手里几千块本金就能撬动数万元的仓位。银行杠杆炒金一度呢是热门投资品类，但是如今这场延续多年的散户杠杆炒金热潮正式迎来终点。六月份，工行、建行接连发布公告，敲定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关停与平仓的最后时限。邮储、广发等十余家银行早已经提前完成业务清退，这也意味着运行十多年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彻底退出普通投资者的理财菜单。那这番全行业统一收缩业务，让很多投资者也心生疑惑：银行全面关停杠杆炒金，是不是以后就不能投资黄金了？那普通人如果想安心配置黄金资产，该怎么做呢？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2: 今年金价大开大合的震荡行情，成为本轮银行集中清退杠杆贵金属业务的直接诱因。此前市场普遍压住美联储开启降息，黄金依托避险与抗通胀属性持续冲高，国际金价站稳历史高位。然而美国通胀数据不及预期回落，降息预期迅速降温，美元反攻，金价应声转头下行，国内品牌金饰价格较高点大跌近三成，高位加杠杆入场的投资者大面积陷入浮亏。两种投资或购买黄金的模式本质有着天壤之别。普通投资者去金店买首饰，在银行全款购入实物金条，盈亏都只动用自有资金，价格下跌只是资产市值缩水，不存在额外负债风险。而本次全面清退的核心标的，正是普通散户最常参与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现货延期交收合约杠杆交易。他们依靠少量保证金就能放大交易本金。如果打个通俗的比方，全款入手金条就像平地散步，快慢盈亏全在自己可控范围，而杠杆交易无异于脚踩高跷走钢丝，顺风顺水时提速增收，行情稍有风吹草动，摔下来的损失会成倍放大，是普通散户炒金风险的核心来源。一家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张端泽强调，
3: 我们知道杠杆是典型的双刃剑嘛，行情利好的时候呢，能快速放大收益，一旦行情反转呢，亏损也会成倍叠加。更关键的是，国际金价实行24小时不间断交易，国内交易时段闭市后呢，极易出现隔夜调空行情，遇到极端波动与涨跌停限制呢，散户无法及时操作平仓，甚至可能出现穿仓风险。
2: 截至2026年6月，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已进入只出不进、全面清退的最终收尾阶段。全行业早已关闭新用户开户，禁止新开仓操作，仅保留存量客户平仓、提货、出金权限。结合各大银行公告，广发、邮储等银行已率先完成阶段性清退，工行、建行确定7月24日日中清算后彻底关停所有金银 T 加 D 个人杠杆交易功能，届时所有个人端杠杆合约交易通道永久关闭。针对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这一行业重大调整，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分析，本轮清退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既是应对市场剧烈波动的短期风险调控举措，更是金融行业长效规范化发展的必然方向。
4: 直接触发因素是2026年黄金价格从近5600美元每盎司的历史高位急速回落至4000美元以下，数月跌幅近30%，黄金价格大幅波动，放大杠杆交易亏损风险，银行面临客户违约和生意纠纷双重压力，调整有助于降低银行经营风险，也有助于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从政策导向看，金融监管部门引导金融机构主要面向非个人投资者开展衍生品业务，贵金属作为居民参与度最高的杠杆投资品种是规范的重点。
2: 面对不少民众产生的认知困惑，董希淼解析，本次银行停办的仅是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面向个人的贵金属杠杆交易，这类带保证金放大属性的品种偏向高风险投机，而银行自有实物、金条、积存金、黄金定投等无杠杆产品照常办理，黄金 ETF、 贵金属主题基金等标准化投资工具也持续正常交易。
4: 关停杠杆炒金就是不但买黄金，这个认识关键在于混淆了杠杆交易通道和黄金投资渠道的本质区别。银行关

0: 关闭的是代理上海稳健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业务，这是带杠杆属性的投资，而银行自营的实物金条、基准金等产品完全不受影响，稳健 ETF 等同样正常交易。投资者应明确，关闭的只是银行渠道的场内杠杆投机通道，稳健作为长期资产配置标的，多元投资渠道依然通畅。应根据个人风险偏好、投资经验等来适当配置黄金，避免跟风投资追涨杀跌。
1: 在市场转型与投资者保护的双重维度，董希淼进一步分析指出，金银杠杆衍生品波动剧烈，普通投资者缺少专业风控能力，极端行情下易出现大亏、强平乃至穿仓，相关投资纠纷常年高发。本次全面清退，遵循去投机、留配置、去杠杆、护散户思路，落实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从源头隔绝风险。从长远来看，全面清退个人黄金杠杆交易将出清散户情绪化、短线投机资金，抹平市场非理性波动，推动黄金交易市场向机构化、专业化转型，彻底剥离黄金的炒作属性，让其回归保值避险的长期配置本源，实现行业稳健规范发展。
0: 本轮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将推动国内贵金属市场加速向机构化、专业化转型。散户借助银行杠杆投机潮间的模式，逐步终结，长期有助于市场平稳运行。此次调整仅针对场内杠杆交易，实物金条、黄金 ETF、基准金等无杠杆配置产品依然正常运行，居民黄金配置需求不受实质性冲击。以后国内贵金属市场将更加规范、有序、稳健发展。
2: 所以，银行全面清退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并不是关上普通人投资黄金的大门，而是彻底划清了黄金投资炒作和黄金资产配置的边界。持续了10多年的散户杠杆炒金热潮退场，也是国内贵金属市场规范化、专业化升级的关键一步。相信褪去杠杆炒作的泡沫之后，黄金也会回归其对冲风险、保值稳健的底层资产属性。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9: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0: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9: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1: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9: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2: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9: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8: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国著名金属材料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崔坤先生今天上午10点26分在武汉逝世，享年101岁。崔坤先生是我国模具钢领域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为我国钢铁工业摆脱卡脖子困境、实现自主可控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钢铁。

0: 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听民生惠民智，促治理增福祉，我县深耕人民建议征集赋能基层善治，泗水县街道工作专题会议召开，我县夏粮开秤收购。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本台消息，近年来我县纵深推进五治五提行动，深化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将人民建议征集作为倾听民生、汇聚民智、凝聚民心的重要抓手，让群众的心声成为基层治理的指令，持续激活基层治理内生动力，增进民生福祉，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织密体系，让民意征集零距离。在四合街道世纪城社区的红色议事亭，建议征集箱摆放在醒目位置，旁边的齐鲁建言系统二维码清晰可见，不时有居民驻足扫码留言，线上有平台，线下有阵地，身边有骨干，这是全县人民建议征集工作的真实写照。为畅通民意渠道，精准回应群众关切，全县构建起线上线下联动、全域覆盖的建议征集体系。线上充分利用建言泗水共谋发展齐鲁建言系统，整合政务服务、融媒体等各类渠道，拓宽民意收集覆盖面，实现群众意见线上直达、快速归集。线下，全县各镇街道、村社区因地制宜打造特色征集阵地，迭代升级人民建议征集直报点，统一配备征集箱、板面、标识牌、台账等硬件设施。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重点小区设固定征集站，每月逢五号定期开箱收集。同时，我县充分发挥党员、三长、网格员、法律明白人等骨干力量作用，组建全域民情摸排队伍，常态化开展敲门行动，拉家常走访，精准捕捉群众的急难愁盼，真正把群众心声转化为民生实事的发力方向，精准施策，让建议办理暖民心。以前出小区坐公交，要么往涪陵城站点走，要么奔县医院站点去，一来一回近两公里，我们老年人腿脚不便，每次出门都犯愁。泗河街道三发上城居民的一番话，道出了该社区及周边群众的共同困扰。三发上城作为新建小区，共有27栋居民楼，1665户住户，随着入住率持续提升，小区到最近公交站来回近两公里的出行短板日益凸显，成为居民普遍关切的民生烦心事。人民有所呼，治理有所应，我县及时收集到居民关于增建公交停靠点的建议，并第一时间将该事项列为重点民生攻坚任务，多方协调全力推进。如今崭新的三发上城公交站牌屹立在小区门口，106路公交车稳稳停靠，让居民实现出门即乘公交车的美好期盼，日常买菜、就医、接送孩子的出行路变得便捷通畅。从群众的烦心事到政府的心头事，从一纸建议到项目落地，三发上城公交站牌的顺利设立，不仅解决了周边群众的出行难题，更架起了党委政府与群众之间的连心桥，让民生温度可感可及。截至目前，全县累计收集人民建议195条，已有效转化74条。健全机制，让服务保障无死角。我们坚持把机制建设作为人民建议征集工作的重中之重，着力构建征集、办理、反馈、转化全链条闭环体系，推动人民建议征集工作规范化、长效化。

0: 展，现为社会工作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全县制定出台人民建议征集特邀建议人及职报点工作办法，明晰工作职责，规范办理流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让民意表达更顺畅，建议办理更高效，精心遴选各行各业业务骨干、专家人才担任特邀建议人，优化提升16个职报点功能布局，不断拓宽建议征集覆盖面，提升建言献策含金量，持续擦亮建言泗水工作品牌。本台消息，6月25号上午，泗水县街道工作专题会议召开，县委书记赵鑫出席，县级同志曹海成、张博、江仲启、王旭、刘桂彤，各街道县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采取现场调研和集中开会相结合的形式进行。会前，与会人员先后到金庄镇烙家庄村、南峪沟村和金庄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地，现场听取了各处在基层社会治理、矛盾风险排查化解等方面的经验做法。会上通报了全县民意办理、汛期水环境隐患排查整治、农业农村、安全生产、民政卫健等相关领域底线工作情况。金庄镇官员村负责同志分别做了经验介绍，各镇街做了交流发言，与会县级同志安排了有关工作。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单位务必提高站位，强化认识，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主动担当，履职尽责，切实把诉求办理、隐患排查、矛盾化解等各项工作做深做实做细，持续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单位要突出重点，狠抓闭环，全面起底排查风险，健全民意诉求研判机制，加大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力度，切实发挥好宗旨中心阵地作用，不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及风险防控工作质效，要层层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基层主体责任和部门主管责任，拧紧链条，同向发力，密切配合，分工协作，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确保各项部署落地见效。要全力抓好农村耕地保护、防汛防溺水、安全生产、生态环保、三下生产等各项工作，要坚定信心决心，坚持实干实绩，把功夫放在平时，强化建章立制和制度执行，全面调动各方积极性，构建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闭环，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扎实做好各项工作，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本台消息，近期天气晴好，我县山区丘陵旱薄地小麦已全部收获完成，大部分已晾晒结束，进入流通市场。水浇田小麦进入收割尾声，全县新小麦收获总体进度已超80%，逐步进入售粮高峰期。县地方粮食储备库为方便农民颗粒归仓，顺应农民便捷、顺畅、高效售粮需求，开秤收购正当时。近日，县地方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火车站库正式开秤收购新麦，根据年度轮换计划，今年收购政策性新麦10021.872吨，收购价格在不低于国家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三等麦基础上根据市场调节，政策性粮食收购严格执行国家小麦质量标准，以容重、水分、杂质、不完善粒、呕吐毒酶等核心指标落实优质优价政策。为确保我县夏粮收购工作有序顺利开展，县发展改革局将联合县市场管理局开展联合执法，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维护正常的粮食流通秩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6月26号的天气变化。今夜到明天晴，19到33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

0: 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勇，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1: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心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行动起来，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守护祖国的未来，托起明天的希望。
2: 我水枪掉水里了，
3: 不要着急，我们来帮你捡。
2: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4: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2: 水世界。
4: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5: 不是。
4: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6: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7: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6: 好的。
8: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9: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10: 避嫌节约，反对浪费，不想排面，拒绝铺张。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让每一粒粮食在眼里，更在你我心里。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适量订餐，剩菜打包，将光盘行动进行到底。
11: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

0: 义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1: 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2: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3: 水世界。
2: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4: 不是。
2: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5: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6: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5: 好的。
7: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8: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9: 看见老弱帮一帮，
10: 看见红灯停一停，
11: 看见垃圾捡起来。
9: 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
12: 你文明，
13: 我文明，
9: 家乡才会
8: 更文明。
14: 你参与，
15: 我参与，
9: 城市才会
8: 更。

我和你安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向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今天才明白，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2: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喜糖盒子为什么变小了？
1: 李仲要弯腰，轻轻走得远。
2: 妈，咱家祭祀改用网络直播了。
3: 爷爷当年栽的果树，今年发了新芽。时光的河推着船，也滋养着岸边的土壤。卸下多余的壳，让一世长出新的枝桠。春节浮华，秋酿醇，移风易俗，不是遗忘，是给老故事缝一件合身的衣裳。
4: 让文明在传承中生长，文明新风尚，邀您一起同行。
5: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反对铺张浪费，提倡勤俭节约。从我做起，做爱护粮食的模范，做粮食安全的守护者。光盘行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

0: 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我想请您和我一起听完昨晚那位客人的故事。那位客人为了躲避霸道女友香雪，自己买了一辆大货车到贵州跑运输，并在那里喜欢上了一个性格温柔的苗族姑娘苗玉。就在他和两个女人之间纠缠不清的时候，他所在的货运公司老板竟然突然卷钱跑了，法院也扣押了他的货车。接下来他该怎么办？他生命中的两个女人又有着怎样的命运呢？

0: 就在我到处找那个骗子的期间，香雪来贵州找过我。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陪律师在我买车的生产厂家取证。那个厂子在外地，我能感觉到香雪有多失望。她突然跑到贵州，肯定是为了给我一个惊喜的。她没想到人都没有见到。后来等我回到贵州的寝室，打开门一看，真的傻眼了，感觉里面就像一个全新的世界。
1: 他把你收拾了？
0: 对，我当时怕他没地方住，就让同事给他开的门。过去我住的地方说是猪窝狗窝都不为过，可等我再回去一看，那个瓷砖被他擦的能照出人影，我平时都不叠的被子被他叠成了豆腐块，到处扔的臭袜子也被他洗干净叠好，整整齐齐地码在了床头，就连我那个小桌子上的污渍都被他用洗洁精擦得焕然一新，感觉整个房子就像是被他翻新了一遍。哎呀，我真的特别感动，那真是那段时间唯一一件让我觉得温暖的事儿了。香雪变了，过去她大大咧咧的，脾气也很暴，可现在却变得这么细腻，就算没见到我也没有埋怨我什么。哎，可我也变了，变得一无所有，穷光蛋一个。而且你知道最可笑的事儿是什么吗？湖南那家告我们的公司，他们的律师竟然还要起诉我们几个车主为什么不继续干活
2: 啊，
0: 太可笑了，设了套把我们骗了，如今玩消失，还想把我们赶尽杀绝。我们和律师找到办案法官，把情况说明以后，法官才明白这里面的前因后果。他告诉我们要小心，还说对方为了赢官司一直想给他送购物卡什么的，但是这个法官没要，而且还决定不支持对方的诉讼。
1: 真是个好法官啊。
0: 是啊，听到他这话我眼泪差点下来，这个世上还是有好人呢。不过扣车的官司还得继续打，但是因为我们都拿不出钱来了，律师的工作也停滞不前了。当时不是快过年了吗？我不忍心让我老妈一个人在老家孤苦无依的，就决定年前还是回家看看。回家前我求苗玉一定帮我把扣在法院的车盯好，苗玉拼命的点头，好像那辆车也是他的命根子一样。临上车前，苗玉还偷偷往我衣兜里塞了一个信封，我一摸，嘿，不用猜我就知道是钱。他知道我的情况，又怕我尴尬，就用了这种方式。
1: 她是个好姑娘，只不过你……
0: 我知道我是渣，我没用，我连自己都快养不起了，还害了两个姑娘跟我一起受罪。我当时真的每天都在问老天爷，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回到老家以后，我跟我妈没敢说车的事儿，只能报喜不报忧。我还陪着她去赶集，给她买了一件棉袄，一条裤子，一双鞋，还有各种年货。临近年关了，街上到处都是人，特别热闹，大家脸上都是笑呵呵的，只有我心里最苦。我这个日子过得真是一下子被打回到了解放前。过去有钱的时候，我在老家花钱其实还挺大手大脚的，现在突然变穷了，而且从来都没有这么穷过，穷的连吃个早饭都要合计，是吃一个鸡蛋一碗豆浆，还是只吃一碗面。最后我只舍得吃两块钱的包子，因为稀饭是免费的，能把肚子填得很饱。帮我妈置办完年货之后，我还是不甘心，还是想去那个骗子老家守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一定会回老家过年的。正常的中国人按说无论走得多远，这种日子都是应该回家看看的吧。
1: 不过心里有鬼的人就难说了吧，而且你不陪你妈过年，她就不会起疑心吗？
0: 我跟她说过 过年加班工资翻倍，他就同意了。不过临走前，香雪听说我回来了，非要我去他家认认门，说白了就是见一下他的父母。我一听头就大了，就说自己没时间。香雪急了，问我是不是个男人，连爹妈都不敢见，以后怎么过日子。
1: 他也不知道你车的事儿。
0: 他知道，但我没跟他说自己已经快倾家荡产了。你说我怎么见到父母啊？见了肯定就要说结婚的事儿，可是我没房没车没存款，怎么结婚呢？
1: 那你这次去找到人了吗？
0: 没有，但是我在骗子老家的镇上打听到了一件事儿，就是那个骗子还有个妹妹叫杨梅，在街上开了家小服装店，是个寡妇，和我年纪也差不多，所以我就特意跑到那家店去买了点东西。我见到了那个杨梅，长得确实和那个骗子很像，但是我没有打草惊蛇，因为我也打听到了，那个骗子确实常年不回家，今年春节过去也悬。但好歹我找到了他妹妹，我不相信他们兄妹之间没联系。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苗玉，但他没说什么，他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也没敢说。哎呀，我怕被他瞧不起，毕竟我想干的事儿太脏了。
1: 要干什么呀？
0: 那个杨梅不是个寡妇吗？我知道这样的女人一定很需要照顾。
1: 你
0: 谁让她哥哥害我这么惨？我想抓住她哥，不想办法接近她，我怎么找到她人呢？我得要回我的车呀。
1: 可她妹妹是无辜的呀。
0: 我也是无辜的呀。而且你说如果换你，你还有什么办法？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香雪后来也嫁给别人了，对方比我有钱多了，她呀那么纯情浪漫的姑娘，最后还是向物质生活妥协了。
1: 与其说她向物质生活妥协，不如说所有女孩都渴望有一个稳定的依靠。这个不仅仅是指物质，更是指你对她用了多少心。你的心思本来就没一直放在她身上，甚至还躲过她，这些你觉得她真感受不到吗？他过去再怎么爱你，这一盆盆的冷水浇下来，谁也不会有耐心等你到天荒地老的。

0: 你说的对。
1: 而且啊，你要真是想对杨梅下手，苗玉那边你又怎么交代？他总该是你真心喜欢的人吧？
0: 对，我也对不起苗玉。其实我一开始也没下决心对杨梅下手。春节之后，我还是先回了贵州一趟，但是刚一回去，苗玉就告诉我，湖南的法院已经把我们的车全部都运走了。这才是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其他几个车主都蔫了，他们对这事儿已经不抱希望了，也不想再花钱打官司了。那段时间我经常失眠，即便睡着了也经常被噩梦惊醒。苗玉不忍心看我这样，就悄悄求他在公路局当领导的姑父，让我成了公路局的一个临时司机。我同意了，主要是还想再试着打打官司。但是干了半年，我发现官司也没有什么眉目，就带着攒的工资又去了骗子住的小镇。我必须得从杨梅身上套出点东西才甘心。
1: 你就直接去追求他了？
0: 这种事儿要做的真只能细水长流。刚好他服装店的对面有一个房子正在出租，我一咬牙就租了下来。合计着开了一家便民粮油店，主要卖米、油、面、调料什么的。外面卖货，里面有个单间可以睡觉，也算是给自己谋了个营生。开店的时候，我就主动去杨梅的店里给他送了点东西，算是正式认识了一下。而且为了赢得他的好感，我隔三差五的就会给他送点面条、佐料这些小东西，还经常去他店里给自己买衣服。
1: 他对你什么态度？
0: 他很谨慎，对我也是不冷不热的。可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就算是他铁石心肠，我也把他捂化了。走路还有点罗圈腿，但我认了。
1: 这本来你追求他也不是冲着长相啊。
0: 是，后来我和他慢慢熟起来了，只要我去菜市场买菜，我一定会买双份的，而且都会把大份的给他。每次他要给钱，我都会跑掉。我知道他喜欢吃水果，所以只要时令水果一上市，我不管多贵都会买来送给他尝尝鲜。渐渐的，他对我的态度也开始变得温柔了，看我的眼神也变了。有时候我看他忙不过来或者累了，我还会熬点骨头汤和鸡汤给他送过去。他问过我为什么对他那么好，我就假装害羞的跟他说，喜欢一个人还需要理由吗？哎呀，其实说完这话我都有点装不下去了。我知道我太虚伪，可是为了抓到那个骗子，我必须装下去。
1: 为了抓到骗子，你就让自己也变成骗子了。
0: 是啊，想想都挺荒唐的吧。可都做到这一步了，也没有退路。
1: 那最后你得到你想要的了吗？
0: 得到了也没得到。
1: 什么意思？
0: 后来慢慢的，杨梅也跟我说了她家的情况。前两年她老公得了重病，为了看病家里的积蓄全都花光了，可人还是没保住，只留下一个儿子和她相依为命。儿子正在上幼儿园，她就靠卖服装生活。也有亲戚朋友劝她再找一个，但她怕遇到不合适的让孩子受委屈，就一直没找。家里还有一座老房子，几亩地，自己的父母在种。周末的时候她也会带着孩子回乡下住一晚。至于公婆那边，她老公走了以后就很少联系了。我听到她经常和父母走动这事儿，就知道和那个骗子见面的机会不会太远了。后来有个周末正好是杨梅的生日，孩子被送回了乡下，我就特意为杨梅订了个生日蛋糕送了过去。那天晚上杨梅炒了几个菜，和我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情话。我看机会来了，就违心地向她求了婚。

0: 我还跟他说愿意照顾他和孩子一辈子。那天晚上他彻底被我征服了。女人呐，只要和你有了肌肤之亲，就真的会对你死心塌地的。杨梅更是这样，她一直很渴望被人疼，被人关爱，所以她在我面前描绘了好多次我们未来的家。她还说她不怕生孩子，她愿意为我再生个一男半女的，和我一起吃苦也不怕，就算不做生意了，到农村种种地都愿意。说起心里话啊，听他说这些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可是一想到他哥哥干的那些事儿，我就像在这吃到美食之后突然在碗里发现了一只苍蝇，真的太恶心了。可我还是得继续装下去。第二天是周日，杨梅让我和她一起回乡下娘家把孩子接回来。我骑着摩托车带着她在路上飞奔的时候，她就把头靠在了我的背上。我知道她肯定是个好妻子，好母亲，也会是个好儿媳，但是我真的没办法接受她。到了她家以后，是她妈妈出来迎接的，说孩子和老头子出去遛弯了。他妈妈见到我很高兴，一直忙前忙后给我端茶倒水。因为我和老太太不熟，所以就基本是在旁听杨梅和他妈妈说话。他们一边摘菜一边还会抱怨争吵，虽然具体内容我听不太清，但我至少听清了两句话，一个是他活该，还有一句是他自找的。
1: 那个他就是杨总，
0: 对，就是那个骗子。所以在回去的路上，我就故意问杨梅他们刚才在讨论谁，他犹豫了半天才跟我说，他们说的就是他哥。他哥初中毕业之后呢，就一直在外面混社会，吃喝嫖赌坑蒙拐骗，没有他不会或不敢干的。有一次家里刚卖了粮食，他不知道听谁说了，回到家就要钱，父母不给，他就拎着汽油爬上屋，威胁说不给钱就烧屋子。父母被吓到了，只好给了他。
2: 果然是个无赖啊。
0: 还有更可气的呢，杨梅结婚的时候男方送的彩礼也被他抢走了，一夜豪赌输了个精光。我当时听的是目瞪口呆，而且之后杨梅又说了一句话，彻底把我给震懵了。
1: 他说什么呢？
0: 他说如今他得了癌症，就是报应。
1: 你是说他哥哥得了癌症，
0: 而且是癌症晚期，正躺在县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
1: 也就是说，
0: 也就是说他快死了，我找到他也没意义了。后来我陪杨梅去县医院看了看他，那个趾高气扬的姚老板如今插着氧气，眼睛半睁半闭，呼吸也很微弱。医生说家属可以把他弄回去了。我当时只觉得是天旋地转，都不知道怎么走出的医院。我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忙到最后竟然是这么一个结果。你说这是为什么？
1: 造化弄人啊。
0: 一个月之后杨梅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说她哥哥死了，问我在哪儿，什么时候和他结婚。当时其实我已经把店关了，逃回了老家。杨梅的问题我一个也答不上来。后来我就来了这边，继续靠开车打工养活自己。但是事情都已经过去大半年了，杨梅最后对我说的话到现在总是还出现在我的梦里。在梦里她总是在冲我吼，骗子，你们都是骗子。我也不想当骗子。

我知道你不想当骗子，但是你稍等啊，我先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杯是你的鸡尾酒。
1: 这看着像是牛奶啊。
0: 对，它确实包含了牛奶，里面还有白朗姆酒和砂糖，上面撒了些肉桂粉。这是一款睡前酒，有助于睡眠的，希望你今天晚上可以睡个安稳觉。
1: 谢谢。其实我以为你会骂我一顿呢。
0: 我确实没法认同你的做法，如果咱们俩是哥们儿，我可能真的会骂你一顿，但你是我的客人，所以我只能保留我自己的观点。虽然你说你也没有办法，也是受害者，但是我认为做人是要有个底线的，那个底线就是绝对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伤害别人，否则你和那个杨总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可当你真的被别人骗得倾家荡产，连一顿饱饭都快吃不起的时候，你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0: 我知道你的全部身家突然被人夺走，打击是很大的，但是你可以问问你自己，当时你真的身处绝境了吗？你还有驾驶技术在身，况且你还那么年轻，想重新开始根本不是问题。可你最大的问题是你眼里只有你自己的利益，所以你才会和香雪暧昧不清，并且从来没有珍惜过苗玉为你付出的一切，更不会真的在意一个无辜的女人被骗之后会有多么痛苦，因为你觉得只有你自己最苦。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一直做噩梦吗？
1: 因为我太自私。
0: 因为你的良心不想再让你做个骗子。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程涵，演播王晨光、晨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2: 我只是过客，匆匆而过。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饮茶要半美，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多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卸下所有压力，听听音乐，放松自己，和小童一起享受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

0: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1: 用数据定义流行。
0: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1: Thousands for one。
0: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无爱一身轻》，编曲由花儿乐队自己来完成，这是继早年作品后的一次全新尝试。新歌以烈日阳光三步走为主题，结合夏日场景，通过音乐释放情绪，传递轻松自在的态度。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城市边缘人的心境，表达了对生活的无奈。来自花儿乐队的《无爱一身轻》。

用歌声传递电影人信念，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永不散场的告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音乐人旺仔小乔的全新单曲《没签收的夏天》。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毕业季的情感为核心主题，歌曲以钢琴旋律为基础，弦乐渐起如六月暖风，搭配旺仔小乔清新薄荷般的声线，将那些传过的纸条、逃过的晚自习都在他的歌声里边变得活灵活现。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青春存档，把遗憾写成诗歌。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蕙的过客。2024年，周蕙挚爱的狗狗因病离世，这段生死离别的经历促使周蕙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的感悟，从而创作了《过客》这首歌曲。仅用1小时完成初步框架，融入个人对生命际遇的感悟，既唱出了情人节分手后的情绪，也隐喻了世间所有的离别情感。歌曲也传递出一种珍惜当下、感谢每一个生命过客的积极态度。你

通过音乐表达珍惜相遇，鼓励听众正视离别后的疗愈过程。来自周蕙的《过客》。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莫愁，《黑白白黑》。这首歌似乎延续了吴莫愁一贯的强烈个人风格，在歌曲当中展现了从惶恐到愤怒控诉再到坚定觉醒的情感表达。吴莫愁通过歌声呐喊出了对语言暴力和假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歌曲融合了摇滚与弦乐元素，营造出一种暗黑系热血的情感。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苏芮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跟着感觉走》，怎么走呢？年轻的时候呢，不让自己去历经繁华，就亏欠了自己；年纪大了点的时候呢，不让自己恢复简单，就可能亏欠了生命。就像年轻的时候就要去憧憬，成熟之后就善于要回忆一样，那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格式。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这就是黎明带来的《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当中有那么一个特别无辜的男人形象，在爱情当中他很弱势，很愿意去等，很随和。生活当中真的是不是有那种特别能等、脾气特别好而且经常失恋的人？会说每当我错过一个女孩，我就在山上放一块砖，于是便有了成成。虽然说有些人的确会经历一些失利，但是总是有那种重新启程的本领，这是让人非常非常钦佩的。那同样节目之余呢，大家也可以来添加肖辉的个人微信号码，那就是4524-66403。好了，不打断各位听歌的时间，王菲《笑忘书》。

给自己的情书的国语版《笑忘书》，当年的粤语版已经很棒了，很出名了，但是当时为了拿到国语市场，所以王菲唱了这首《笑忘书》。对于音乐来说的王菲有特别牛的地方，就是她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非常非常的强，会把新鲜事物接受之后变成自己的东西。有的时候对于艺术天赋这件事情，真的有的时候是不是不能去勉强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有一些人出现在我们视线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给他标有天赋两个字的标签。有很多朋友听到接下来唱歌的这一位，可能会想念他的眼神，他戏骨当中的魅力，他就是张国荣。当年情这首歌是一首看似是情歌，但其实是一首超越情歌的作品。歌曲以温馨和真挚的心绪来感谢人生当中的知己好友。

呼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

0: 晚上十点，夜色渐浓，城市褪去喧嚣，放下一天的忙碌，让身心归于平静。我是海娇，祝您夜色安然，晚安好梦。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

为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无爱一身轻》，编曲由花儿乐队自己来完成，这是继早年作品后的一次全新尝试。新歌以烈日阳光三步走为主题，结合夏日场景，通过音乐释放情绪，传递轻松自在的态度。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种城市边缘人的心境，表达了对生活的无奈。来自花儿乐队的《无爱一身轻》。

0: 由摩登兄弟刘宇宁在第15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上献唱的《永不散场的告白》。这首歌旨在致敬电影人和艺术从业者，歌曲为电影节特别定制，融入经典电影元素，通过 AI 技术修复影史人物的动态影像，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感。
1: 故

用歌声传递电影人信念，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永不散场的告白。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音乐人旺仔小乔的全新单曲《没签收的夏天》。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毕业季的情感为核心主题，歌曲以钢琴旋律为基础，弦乐渐起如六月暖风，搭配旺仔小乔清新薄荷般的声线，将那些传过的纸条、逃过的晚自习都在他的歌声里边变得活灵活现。让我们一起用音乐为青春存档，把遗憾写成诗歌。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慧的过客。2024年，周慧挚爱的狗狗因病离世，这段生死离别的经历促使周慧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的感悟，从而创作了《过客》这首歌曲，仅用一小时完成初步框架，融入个人对生命际遇的感悟，既唱出了情人节分手后的情绪，也隐喻了世间所有的离别情感。歌曲也传递出一种珍惜当下、感谢每一个生命过客的积极态度。你

通过音乐表达珍惜相遇，鼓励听众正视离别后的疗愈过程。来自周蕙的《过客》。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莫愁，《黑白白黑》。这首歌似乎延续了吴莫愁一贯的强烈个人风格，在歌曲当中展现了从惶恐到愤怒控诉再到坚定觉醒的情感表达。吴莫愁通过歌声呐喊出了对语言暴力和假丑恶现象的强烈不满与反抗，歌曲融合了摇滚与弦乐元素，营造出一种暗黑系热血的情感。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2: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你说人间苦难，命运难逃折磨，苦难生活，日日的落寞。我说万般皆是命，是生活所

0: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小彤。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忘了时间的你有些茫然，远看在天边，近看在眼前，光阴就在转身之间，感慨一点，人生依然。嘿，结局我来改变，就算只守这天不过一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4: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我想请您和我一起听完昨晚那位客人的故事。那位客人为了躲避霸道女友香雪，自己买了一辆大货车到贵州跑运输，并在那里喜欢上了一个性格温柔的苗族姑娘苗玉。就在他和两个女人之间纠缠不清的时候，他所在的货运公司老板竟然突然卷钱跑了，法院也扣押了他的货车。接下来他该怎么办？他生命中的两个女人又有着怎样的命运呢？

就在我到处找那个骗子的期间，香雪来贵州找过我。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陪律师在我买车的生产厂家取证。那个厂子在外地，我能感觉到香雪有多失望。她突然跑到贵州，肯定是为了给我一个惊喜的。她没想到人都没有见。

0: 洁净，擦得焕然一新，感觉整个房子就像是被他翻新了一遍。哎呀，我真的特别感动，那真是那段时间唯一一件让我觉得温暖的事儿了。香雪变了，过去她大大咧咧的，脾气也很暴，可现在却变得这么细腻，就算没见到我也没有埋怨我什么。哎，可我也变了，变得一无所有，穷光蛋一个。而且你知道最可笑的事儿是什么吗？湖南那家告我们的公司，他们的律师竟然还要起诉我们几个车主，为什么不继续干活
1: 啊？
0: 太可笑了，设了套把我们骗了，如今玩消失，还想把我们赶尽杀绝。我们和律师找到办案法官，把情况说明以后，法官才明白这里面的前因后果。他告诉我们要小心，还说对方为了赢官司一直想给他送购物卡什么的，但是这个法官没要，而且还决定不支持对方的诉讼。
1: 真是个好法官啊。
0: 是啊，听到他这话我眼泪差点下来，这个世上还是有好人呢。不过扣车的官司还得继续打，但是因为我们都拿不出钱来了，律师的工作也停滞不前了。当时不是快过年了吗？我不忍心让我老妈一个人在老家孤苦无依的，就决定年前还是回家看看。回家前我求苗玉一定帮我把扣在法院的车盯好，苗玉拼命地点头，好像那辆车也是他的命根子一样。临上车前，苗玉还偷偷往我衣兜里塞了一个信封，我一摸，嘿，不用猜我就知道是钱。他知道我的情况，又怕我尴尬，就用了这种方式。
1: 她是个好姑娘，只不过你……
0: 我知道我是渣，我没用，我连自己都快养不起了，还害了两个姑娘跟我一起受罪。我当时真的每天都在问老天爷，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回到老家以后，我跟我妈没敢说车的事儿，只能报喜不报忧。我还陪着她去赶集，给她买了一件棉袄，一条裤子，一双鞋，还有各种年货。临近年关了，街上到处都是人，特别热闹，大家脸上都是笑呵呵的，只有我心里最苦。我这个日子过的真是一下子被打回到了解放前。过去有钱的时候，我在老家花钱其实还挺大手大脚的，现在突然变穷了，而且从来都没有这么穷过，穷的连吃个早饭都要合计，是吃一个鸡蛋一碗豆浆，还是只吃一碗面。最后我只舍得吃两块钱的包子，因为稀饭是免费的，能把肚子填得很饱。帮我妈置办完年货之后，我还是不甘心，还是想去那个骗子老家守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一定会回老家过年的。正常的中国人按说无论走得多远，这种日子都是应该回家看看的吧。
1: 不过心里有鬼的人就难说了吧，而且你不陪你妈过年，她就不会起疑心吗？
0: 我跟她说过过年加班工资翻倍，她就同意了。不过临走前，香雪听说我回来了，非要我去她家认认门，说白了就是见一下她的父母。我一听头就大了，就说自己没时间。香雪急了，问我是不是个男人，连爹妈都不敢见，以后怎么过日子。
1: 他也不知道你车的事儿。
0: 他知道，但我没跟他说自己已经快倾家荡产了。你说我怎么见他父母啊？见了肯定就要说结婚的事儿，可是我没房没车没存款，怎么结婚呢？
1: 那你这次去找到人了吗？
0: 没有，但是我在骗子老家的镇上打听到了一件事儿，就是那个骗子还有个妹妹叫杨梅，在街上开了家小服装店，是个寡妇，和我年纪也差不多，所以我就特意跑到那家店去买了点东西。

0: 我见到了那个杨梅，长得确实和那个骗子很像，但是我没有打草惊蛇，因为我也打听到了，那个骗子确实常年不回家，今年春节过去也选。但好歹我找到了他妹妹，我不相信他们兄妹之间没联系。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苗玉，但他没说什么，他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也没敢说。哎呀，我怕被他瞧不起，毕竟我想干的事儿太脏了。
1: 要干什么呀？
0: 那个杨梅不是个寡妇吗？我知道这样的女人一定很需要照顾。
1: 你
0: 谁让她哥哥害我这么惨？我想抓住她哥，不想办法接近她。而且你说如果换你，你还有什么办法？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而且你说如果换你，你还有什么办法？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香雪后来也嫁给别人了，对方比我有钱多了。她呀，那么纯情浪漫的姑娘，最后还是向物质生活妥协了。
2: 与其说她向物质生活妥协，不如说所有女孩都渴望有一个稳定的依靠。这个不仅仅是指物质，更是指你对她用了多少心。你的心思啊，本来就没一直放在她身上，甚至还躲过她。这些你觉得她真感受不到吗？他过去再怎么爱你，这一盆盆的冷水浇下来，谁也不会有耐心等你到天荒地老的。
0: 你说的对。
2: 而且啊，你要真是想对杨梅下手，苗玉那边你又怎么交代？他总该是你真心喜欢的人吧？
0: 对，我也对不起苗玉。其实我一开始也没下决心对杨梅下手。春节之后我还是先回了贵州一趟，但是刚一回去，苗玉就告诉我，湖南的法院已经把我们的车全部都运走了。这才是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其他几个车主都蔫了，他们对这事儿已经不抱希望了，也不想再花钱打官司了。那段时间我经常失眠，即便睡着了，也经常被噩梦惊醒。苗玉不忍心看我这样，就悄悄求他在公路局当领导的姑父，让我成了公路局的一个临时司机。我同意了，主要是还想再试着打打官司。但是干了半年，我发现官司也没有什么眉目，就带着攒的工资又去了骗子住的小镇。我必须得从杨梅身上套出点东西才甘心。
2: 你就直接去追求他了？
0: 这种事儿要做的真只能细水长流。刚好他服装店的对面有一个房子正在出租，我一咬牙就租了下来。合计着开了一家便民粮油店，主要卖米、油、面、调料什么的。外面卖货，里面有个单间可以睡觉，也算是给自己谋了个营生。开店的时候，我就主动去杨梅的店里给他送了点东西，算是正式认识了一下。而且为了赢得他的好感，我隔三差五的就会给他送点面条、佐料这些小东西，还经常去他店里给自己买衣服。
2: 他对你什么态度？
0: 他很谨慎，对我也是不冷不热的。可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就算是他铁石心肠，我也把他五化了。走路还有点罗圈腿，但我认了。
2: 这本来你追求他也不是冲着长相啊。
0: 是，后来我和他慢慢熟起来了，只要我去菜市场买菜，我一定会买双份的，而且都会把大份的给他。每次他要给钱，我都会跑掉。我知道他喜欢吃水果，所以只要时令水果一上市，我不管多贵都会买来送给他尝尝鲜。渐渐的，他对我的态度也开始变得温柔了，看我的眼神也变了。有时候我看他忙不过来或者累了，我还会熬点骨头汤和鸡汤给他送过去。他问过我为什么对他那么好，我就假装害羞的跟他说，喜欢一个人还需要理由吗？

0: 其实说完这话，我都有点装不下去了。我知道我太虚伪，可是为了抓到那个骗子，我必须装下去。
1: 为了抓到骗子，你就让自己也变成骗子了。
0: 是啊，想想都挺荒唐的吧。可都做到这一步了，也没有退路。
1: 那最后你得到你想要的了吗？
0: 得到了也没得到。
1: 什么意思？
0: 后来慢慢的，杨梅也跟我说了她家的情况。前两年她老公得了重病，为了看病，家里的积蓄全都花光了，可人还是没保住，只留下一个儿子和她相依为命。儿子正在上幼儿园，她就靠卖服装生活，也有亲戚朋友劝她再找一个，但她怕遇到不合适的让孩子受委屈，就一直没找。家里还有一座老房子，几亩地，自己的父母在种，周末的时候她也会带着孩子回乡下住一晚。至于公婆那边，她老公走了以后就很少联系了。我听到她经常和父母走动这事儿，就知道和那个骗子见面的机会不会太远了。后来有个周末，正好是杨梅的生日，孩子被送回了乡下，我就特意为杨梅订了个生日蛋糕送了过去。那天晚上，杨梅炒了几个菜，和我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情话。我看机会来了，就违心地向她求了婚。我还跟她说愿意照顾她和孩子一辈子。那天晚上她彻底被我征服了。女人呐，只要和你有了肌肤之亲，就真的会对你死心塌地的。杨梅更是这样，她一直很渴望被人疼，被人关爱，所以她在我面前描绘了好多次我们未来的家。她还说她不怕生孩子，她愿意为我再生个一男半女的，和我一起吃苦也不怕，就算不做生意了，到农村种种地都愿意。说起心里话啊，听她说这些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可是一想到她哥哥干的那些事儿，我就像在这吃到美食之后突然在碗里发现了一只苍蝇，真的太恶心了。可我还是得继续装下去。第二天是周日，杨梅让我和她一起回乡下娘家把孩子接回来。我骑着摩托车带着她在路上飞奔的时候，她就把头靠在了我的背上。我知道她肯定是个好妻子，好母亲，也会是个好儿媳，但是我真的没办法接受她。到了她家以后，是她妈妈出来迎接的，说孩子和老头子出去遛弯了。他妈妈见到我很高兴，一直忙前忙后给我端茶倒水。因为我和老太太不熟，所以就基本是在旁听杨梅和他妈妈说话。他们一边摘菜一边还会抱怨争吵，虽然具体内容我听不太清，但我至少听清了两句话，一个是他活该，还有一句是他自找的。
1: 那个他就是杨总。
0: 对，就是那个骗子。所以在回去的路上，我就故意问杨梅他们刚才在讨论谁。他犹豫了半天才跟我说，他们说的就是他哥。他哥初中毕业之后呢，就一直在外面混社会，吃喝嫖赌坑蒙拐骗，没有他不会或不敢干的。有一次家里刚卖了粮食，他不知道听谁说了回到家就要钱，父母不给，他就拎着汽油爬上屋，威胁说不给钱就烧屋子。父母被吓到了，只好给了他。
1: 果然是个无赖啊。
0: 还有更可气的呢，杨梅结婚的时候男方送的彩礼也被他抢走了，一夜豪赌输了个精光。我当时听的是目瞪口呆，而且之后杨梅又说了一句话，彻底把我给震懵了。
1: 他说什么呢？
0: 他说如今他得了癌症，就是报应。
1: 是说他哥哥得了癌症，
0: 而且是癌症晚期，正躺在县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
1: 也就是说，
0: 也就是说他快死了，我找到他也没意义了。后来我陪杨梅去县医院看了看他，那个趾高气扬的摇落板如今插着氧气，眼睛半睁半闭，呼吸也很微弱。医生说家属可以把他弄回去了。我当时是觉得是天旋地转，都不知道怎么走出的医院。我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忙到最后竟然是这么一个结果。你说这是为什么？
1: 造化弄人啊。
0: 一个月之后，杨梅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说她哥哥死了，问我在哪儿，什么时候和他结婚。当时其实我已经把店关了，逃回了老家。杨梅的问题我一个也答不上来。后来我就来了这边，继续靠开车打工养活自己。但是事情都已经过去大半年了，杨梅

0: 这杯是你的鸡尾酒。
1: 这看着像是牛奶啊。
0: 对，它确实包含了牛奶，里面还有白朗姆酒和砂糖，上面撒了些肉桂粉。这是一款睡前酒，有助于睡眠的，希望你今天晚上可以睡个安稳觉。
1: 谢谢。其实我以为你会骂我一顿呢。
0: 我确实没法认同你的做法，如果咱们俩是哥们儿，我可能真的会骂你一顿，但你是我的客人，所以我只能保留我自己的观点。虽然你说你也没有办法，也是受害者，但是我认为做人是要有个底线的，那个底线就是绝对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伤害别人，否则你和那个杨总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可当你真的被别人骗得倾家荡产，连一顿饱饭都快吃不起的时候，你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0: 我知道你的全部身家突然被人夺走，打击是很大的，但是你可以问问你自己，当时你真的身处绝境了吗？你还有驾驶技术在身，况且你还那么年轻，想重新开始根本不是问题。可你最大的问题是你眼里只有你自己的利益，所以你才会和香雪暧昧不清，并且从来没有珍惜过苗玉为你付出的一切，更不会真的在意一个无辜的女人被骗之后会有多么痛苦，因为你觉得只有你自己最苦。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一直做噩梦吗？
1: 因为我太自私。
0: 因为你的良心不想再让你做个骗子。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骗子，你们都是骗子》，由木子口述，邵传经整理，改编制作陈寒，演播王晨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2: 我只是过客，匆匆而过。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2: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7，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0: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0: 黎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2: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0: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

0: 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前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2: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1: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 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阳、江小晨报道。
1: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2: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1: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3: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情报见证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0: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4: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0: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3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6: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0: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2: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4: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我是凯文。
5: 我是高原。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4: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体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大力度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林武主持学习并讲话，周乃祥出席，潘奕勤到会指导。
5: 山东省与哈尔滨工业大学签署相关合作协议，周乃祥出席。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牢记嘱托，忠诚担当，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身边的榜样，今天播出。从繁森到繁星，照亮为民实干之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体学习，省委书记林武主持学习并讲话，周乃祥和中心组成员出席，学习教育中央第二指导组副组长潘奕勤到会指导。会议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在伟大成就中感悟思想伟力，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齐鲁大地践行见效。要以更大力度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组织开展问题查改回头看，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扎实做好建章立制工作，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5: 山东台消息，6月26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威海市人民政府、哈尔滨工业大学在济南签署深化共建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协议。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哈尔滨工业大学党委书记陈杰出席签约仪式。副省长陈平、威海市市长孔凡平、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韩杰才分别代表三方在协议上签字。根据协议，三方将聚焦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科技平台建设、办学条件改善等方面，进一步加大对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建设的支持力度，不断提升学校核心竞争力，推动学校在服务国家战略和助力区域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4: 三夏生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德州，查农情、问民生、说发展，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书记的讲话在山东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坚定扛牢农业大省责任，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请听报道。
7: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今年三夏，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德州市临城区东余架村的田间地头，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这给广大农业工作者指明了方向，鼓足了干劲儿。德州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孙峰勇：
8: 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德州考察山东工

0: 我们也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强抓全国首批正式雨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两个试点式机遇，持之以恒啊，推进绿色蹲板粮产能建设，努力让更高水平齐鲁粮仓装上更多德州粮。
1: 青岛市农业农村局政策与改革处处长万尚飞：
2: 我们将积极推进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建设，加大对小麦烘干、玉米精粮播种等薄弱环节的补助力度，促进结本增效和农民增收。
1: 滕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科科长王延龄：
3: 殷殷嘱托让我们一线农技人员心里呢倍感温暖，田间地头就是我们的主战场，把全套科学种植方案送到农户手中，带领农户靠科技提单产，靠实干夺丰收。
1: 习近平总书记对粮食安全念兹在兹。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强调，农业大省的责任首先是维护国家粮食安全。2024年再赴山东，要求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今年这次考察中，他进一步指出，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山东农业部门和种粮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纷纷表示，要继续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落到实处，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将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党委书记梁金光：
4: 倍感振奋，倍受鼓舞，更深感使命在肩。我愿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锚定新一轮千亿级粮食产能提升，加强有组织科研，强化高质量科技供给，让农民用最好的技术种出最优质的粮食。
1: 平原县鲁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种植经理何石宝：
5: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抓农时，精耕细作，积极运用粮种粮法和现代农业装备，持续提升粮食单产和种植效益，用丰收成果回报党和国家的关怀。
1: 聊城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周忠伟：
6: 在深化拓展蹲板粮产能建设的基础上，深挖设施农业、畜牧业、渔业等综合生产潜力，构建多元化的食物供给体系，提高我们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打造全国优质农产品重要供给基地。
1: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山东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作出重要指示，牢记嘱托，山东探索形成了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这次考察，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山东党员干部表示，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省行政学院教授、山东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刘越：
7: 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以片区化为抓手，重点抓好规划连片实施、组织连片共建、要素连片整合，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质量成色，创造更多实践成果、制度成果和理论成果，继续为全国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样板示范。
1: 威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老干部局局长潘晓鹏：
8: 聚焦党建引领、产业发展、治理协同、服务共享这些方面，健全完善片区内各村党组织联建共建的意识协调工的机制，通过把资源统筹起来，把村民组织起来，共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1: 吴地县委副书记窦鹏波：
9: 我们牢牢把握为民造福这一根本落脚点，锚定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路径，一体推进微工厂建设、联村共辅工程、间隙经济发展，用情用力补齐农村民生短板，实实在在把高质量发展成果体现到促进群众增收、改善民生福祉上。
1: 山东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张红旗：
10: 习近平总书记啊，再次亲临山东视察，对粮食安全念兹在兹，对乡村振兴殷切嘱托。我们将牢记嘱托，坚定抗老，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坚定以片区化为抓手，高质

0: 打造乡村振兴铁路样板，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断取得新成效。
1: 6月24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考察时，深入了解了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他希望村级党组织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总书记的期许就是努力的方向，当地以片区化为抓手，整合资源，优势互补，抱团取暖，开创乡村发展新天地。请听报道。
2: 这里是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农产品加工中心，建成后这里将成为集农产品加工冷链物流一体的综合服务中心。未来西余架村、东余架村、郭庄村乃至更多村庄都能在这里进行农产品深加工，发往全国各地。
3: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4: 加工农品就能一次性就业200人，那么这就是我们的林下营制和我们特色民宿，我们民宿呢马上就竣工，所以说整个园区呢正在红红火火的干。
3: 乡村振兴德宣片区由东西余架村再加上郭庄村组成，这种抱团发展让种植户余书生受了益。他种植的两亩大棚哈密瓜即将上市，仅这一茬就能收入4万多块钱。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种植户余书生：
5: 这不止这一个，咱因为咱们上半年啊，咱种西红柿3万多斤，那个收入可以达到6万块钱，上半年加起来这一年咱可以捞10万块钱。
3: 而在片区化发展之前，包括余书生在内的东余架村村民守着土地资源，却因产业项目少而收入不高。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党支部委员于德州：
6: 想干的别人必须得有地方，没地方你干不起来。听说那时候都是带活了，这家3亩2亩的，那家有4亩5亩的，还有1亩2亩的，他不集中，没有专业的这个技术人员指导。
3: 山东提出以片区化为抓手，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后，有土地资源的东余架村和有大棚及电商产业的西余架村、郭庄村优势互补，连片流转1000多亩土地，既用来支持村民自建蔬菜大棚，也为片区整合零散涉农资金、共建产业项目腾出了空间。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4: 大事儿、难事儿，我们就坐在一块儿商量，并且呢，我们有各村有明确分工。有抓技术的，有抓市场的，还有抓保障的，党员带着群众干，大家伙都拧成一股绳，才形成了合力。
3: 借着这个机会，余书生拿下了这座大棚的经营权，开始创业。而在片区共建下，当地大棚规模从最初的17个发展到现在的300多个，更多农民有了土地流转和分红收入，还能在园区务工拿工资。2025年，三个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345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4万多，比2020年翻了一番。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7: 你看这种这个花生西红柿，在我们的菜籽是12的，从书记到来，给我们增加信心，发挥党员模范作用，带领我们的群众再接再厉，把我们的产业继续这个扩大经营，做大做强，叫村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3: 片区共建聚合起土地、资金、技术、人才等各类发展要素，在大棚种植主导产业基础上，当地又延伸出农产品精深加工、农事研学、直播带货、乡村旅游等接二连三的产业，乡村振兴的路子越走越宽广。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4: 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叫更多的群众参与进来，把我们的整个的园区建设好，把我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8: 山东台评论：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酷暑6月，三夏正忙，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山东，入田间、进农户、查苗情、问收成，并做出了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的深情勉励，为齐鲁大地擘画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美好蓝图。民生在勤，勤则不愧。山东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建设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的殷殷嘱托， 勤奋不辍，尤其是今年的夏粮丰收更是勤劳的结晶，来之不易。面对去年严重秋汛、小麦晚播等不利条件，全省上下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合力应对，科学组织，各项政策不断加持，最终实现了大涝之后夏粮丰收。作为一个人口大国，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国饭碗只有装上更多中国粮，才能安定人心，夯实发展根基。山东人民以勤劳和奋斗展现了大省担当。富在树树，不在劳身。习近平总书记嘱咐山东要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如今的齐鲁乡村、水肥一体化、智慧大棚等现代农业技术遍地开花，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配套融合，人民的勤劳因此获得更多回报。同时，山东不断探索乡村振兴新模式，因地制宜推动片区化建设，以党建引领形成共赴合力，齐鲁样板示范引领作用不断增强，新理念、新技术、新模式、智慧迸发，农业农村现代化加速实现动能转换。勤劳固本，智慧拓新。无论是在田间地头辛勤劳作，还是在实验室刻苦钻研，无论是在生产车间摸爬滚打，还是在重点项目攻坚克难，我们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只要亿万齐鲁儿女与党同心，跟党奋斗，就一定能够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向着现代化强省目标阔步前进。
1: 在齐鲁大地，有一个名字穿越时空，历久弥新，他就是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今天让我们重温那段雪域高原上的热血传奇，再看聊城大地上的繁森传人如何以榜样为灯，照亮为民实干之路。
3: 在聊城高新区先锋社区，一场特殊的健康大集正热热闹闹地开着，量血压、测血糖、用药指导、服务送到家门口。像这样的义诊，每个月雷打不动至少2到3次。聊城高新区九州街道办事处先锋社区居民赵玉莲：
9: 60岁以上的都来，聊城市这个妇幼保健院和中心医院对我们可负责了，教我们怎么吃药了，家里有需要的血压高的还上门服务。
3: 先锋社区是个老社区，老年人占比超过70%，大家伙口中这支靠谱的队伍有个响亮的名字，繁森药乡志愿服务队。成立短短3年，从零起步，到如今113支分队，1700多人参与，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聊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张月莲：
9: 我们组建繁森药乡服务队啊，目前呢各类活动达到2000多场次，帮扶手术呢40多台，汇集群众达40多万人，把优质、高效、便捷的医疗服务啊送到群众身边。
3: 这份滚烫的为民深情，其灵感源头就静静陈列在不远处的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里。一只磨损发白的药箱，如今已是国家1级文物。孔繁森同志纪念馆讲解员黄娇燕：
10: 孔繁森下乡的时候都背着这个小药箱，为老人们就是解决许多的身体疾病。1991年，他是因车祸回乡治疗，他的妻子呢王庆芝才发现家里呢6060元的存款就只剩下了60元，这个钱呢全部都让他买成药带回了西藏。
3: 1979年，国家一声号召，时任聊城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孔繁森主动报名进藏。那时母亲年近80，妻子体弱多病，3个孩子尚未成年，他只说了一句：谁没家庭，谁无妻子老小，如果以此为理由不去西藏，党交给的援藏任务谁来完成？这一去便是2度进藏，10年坚守。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副主任、副研究馆员李光：
11: 孔书记就有一句名言嘛，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那么这句话呢，也被总书记啊称之为孔繁森同志的境界感。
3: 1994年11月29号，孔繁森因公殉职，生命永远定格在50岁。遗物里身上只有8块6毛钱和一张写满工作计划的纸条。精神的力量可以穿越时空。
12: 在聊城，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2021年启用，让楷模的故事薪火相传。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主任、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馆长王威，
13: 打造了38门主题课程，专门推出了2台传承弘扬孔繁森的情景式党课，还利用线上，我们围绕着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打造了5门微党课，都被学习强国平台采用了。
12: 如今在繁森故里，点点星光正汇成星河。获评齐鲁时代楷模的高唐县农技专家杜立之，40年就干一件事儿，蹲在地里为庄稼把脉问诊。
9: 成立了一个县镇村3级的一个服务网络，老百姓种地出了问题，我们农技人员第一时间会赶到老百姓的地里。
12: 从繁森到繁星，如今聊城已培育省级榜样9名，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已举办各类培训班270余期次，培训党员干部超过2.4万人次。聊城市委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主任于新蕊：
14: 我们敬孔繁森，讲孔繁森，学孔繁森，最重要的是做孔繁森式的干部，要把孔繁森精神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生动实践，也是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庄严承诺。
8: 山东台评论：从繁森到繁星，照亮为民实干之路。政绩为谁而树？孔繁森用一生作答。2度进藏，10年坚守，身后仅余8块6毛钱。滚烫初心永远镌刻在雪域高原。从他那只磨得发白的旧药箱，到如今113支繁森药箱服务队奔走城乡；从孔繁森雪中送药，到杜立之扎根田间问诊40载，一条从繁森到繁星的精神长河绵延不息。这背后藏着最朴素的为政真谛，真正的政绩从来不在冰冷的数据报表里，而在百姓家门口热热闹闹的健康大集里，在田间地头俯身把脉的问诊声中。新时代党员干部当以孔繁森精神为灯，照亮为民实干之路。
15: 权威发布。
1: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规范地名管理助力高质量发展情况。山东台记者吕博涵报道。
16: 发布会上，省民政厅副厅长刘建武介绍，围绕制度建设，山东在全国率先出台了山东省老地名保护办法、省级地名文化遗产认定规范，制定了地名保护名录编制指引，为地名文化保护提供制度支撑。
17: 在此基础上，我们积极推进山东省地名管理条例立法，努力补齐法制短板。今年5月21日，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山东省地名管理条例。条例是我省第一部地名管理地方性法规，明确了有关部门职责，细化了操作规范，在传承齐鲁文化、推动便民利民、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体现了立法特色，为全省地名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治支撑。
16: 2023年以来，全省累计新命名乡村地名10.8万条，设置维护地名标志13万块，采集上图农家乐、村游站、采摘园等兴趣点9万条。在地名信息服务方面，持续加强地名信息库建设，入库标准地名信息达72.6万条，与公安、自然资源、大数据等部门实现信息共享。省民政厅副厅长刘建武：
17: 持续加强地名保护名录建设和地名文化遗产认定保护，申报认定国家级地名文化遗产千年古县13个，认定大明湖等18个省级地名文化遗产，7000多个彰显齐鲁特色的地名纳入各级保护名录。
16: 近年来，山东深化与民政部门的协作，联合开展乡村著名邮路畅通助力乡村振兴活动。省邮政管理局副局长韦德忠：
18: 指导基地企业依托标准地名网络，构建地名加农产品加电商加寄地服务链条，助力烟台樱桃、蒙阴蜜桃、金香大蒜等乡字号、土字号农特产品出村出圈。
19: 科普药品安全知识， 守护公众用药安全，助推医药产业发展。山东药监在行动，品质鲁药。本栏目由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特约播出。
8: 近日，省食药检院联合省药学会齐鲁制药共同举办“走进食药检院，探秘药品检验科普研学型”公益活动，请听报道。
20: 来自齐鲁制药厂子弟小学五年级的30名学生走进药品检验一线，通过沉浸式参观、互动式科普、实践化体验，近距离感受科学严谨与药检魅力。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主任药师于海英，
21: 通过参观、讲座、趣味活动等环节，搭建课本知识与检验实践的桥梁，培育小朋友们的科学探究思维和食药安全意识。
20: 活动中，同学们依次走进多个专业实验室，解锁不一样的科学体验。齐鲁制药厂子弟小学五年级学生杨雨辰，
22: 制药室中老师教我们如何辨认那个金银花和山银花。老师在显微镜下，然后告诉我们，其实金银花它是有一些细小的绒毛的，而山银花没有。
20: 参观环节结束后，科普老师还带来中药科普主题分享，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中药知识。
19: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1: 来关注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气象信息。山东省气象台于6月27号6时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受大陆暖高压脊影响，预计27到29号，我省中西部的大部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沿海地区24到32度，其他地区32到35度。其中28号气温最高，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北部、德州、滨州和东营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天气预报，27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南风，潍坊和半岛地区3到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3到4级。夜间最低气温，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26度左右，临沂、日照和半岛内陆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鲁中和鲁西北地区33到36度，沿海地区24到32度，其他地区32到35度。再来关注山东16城市天气预报：济南晴到少云，26到35度；德州多云，26到36度；聊城多云，26到35度；泰安多云，21到34度；菏泽晴转多云，25到36度。枣庄晴转多云，23到35度；济宁多云，24到35度；临沂晴转多云，22到33度；日照晴转多云，21到29度；青岛晴，22到28度；烟台多云转晴，21到29度；威海多云转晴，20到29度；潍坊晴转多云，24到35度；淄博晴转多云，25到36度。滨州晴转多云，23到36度；东营晴转多云，25到33度；济南晴转多云，26到35度。
8: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编委贾小飞，技术张慧林，监制翁平亚。
23: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24: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24: 详询10086。
2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9: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25: 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19: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9: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
0: 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3: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重补贴，
2: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1元抱回家，最高直降5800元，
3: 联通万家门店好礼领不停，
2: 买手机到联通。
4: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

0: 新晋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近日，河南平顶山一家橘子宾馆被连锁酒店品牌橘子酒店起诉侵权并索赔10万元一事引发了关注。两个名字念起来一个样，实际上是两个字，一个是桔梗的桔，一个是橘子的橘。原告呢是大名鼎鼎耳熟能详的连锁品牌，被告呢是自己取的个名字，因为念起来一个读音没差别，看上去也可能让人一错愕，于是呢就有了这场官司。从报道来看，双方各有各的理儿。华住集团表示，索赔啊并非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希望从用户角度出发，减少因名称近似造成的困扰。平顶山这家叫橘子宾馆的老板收到法院的传票以后呢，也是很不理解，因为自家儿子喜欢吃橘子才取了这个名字，而且整个宾馆只有10多间房，没有用任何跟橘子酒店相似的图文 logo 和装修风格，咋就不行呢？无独有偶，这之前一家名为鱼见小面的夫妻小店啊，就是重庆简称那个鱼，也被上市公司遇见小面起诉商标侵权，同样掀起了不小的舆论风波。一个是地域标识，一个是常见的水果，这样的官司究竟该怎么断？我觉得起码要搞清楚两个问题。第一，维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在公众朴素的认知当中，维权是通过正当途径防范权益被侵犯，或者挽回已经形成的损失，说到底是寻求公平。客观来说，不少无良商家傍名牌搭便车，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确实应该整治。但是如果仅仅是名字撞了读音，在其他方面被告方确实没有碰瓷儿的行为和意图，那么所谓的从用户角度出发又是不是还能站住脚呢？其二，维权的方式最好是什么？就拿小面事件来说，后续网友们发现遇见小面的维权并非是单次个案，而是一套覆盖多地小微商户的体系化操作。据专家介绍，由第三方律师事务所进行批量式起诉，获得赔偿以后再和品牌方按比例分账，这样的情况一直存在。如果刻意起诉乃至以牟利为目标，即便是过程合理，那是不是又能得到公众的认同呢？说到底，不能为了维权而维权，具体问题还需要具体分析。中国地域广，市场大，经营主体众多，活力迸发的同时难免互有磕碰。对于非善意的摩擦，比起动不动就起诉索赔，不妨先坐下来好好沟通，把话说明白，才能更好的起到避免混淆的目的，同时呢，更好守护企业的招牌和形象。法律法规啊，维护市场公平，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既不看谁的体量大，也不看谁的声量高，既要给大

品牌的创新成果撑腰，还要考虑守护小微商户的朴素营生。这个尺度和分寸还真是要好好的掂量掂量，把握把握。演唱会柱子票又被骂上了热搜。近日，陈小春演唱会北京首站，巨大的人偶装置严重遮挡了视线，导致花了一千二。

0: 手，那也不太合适。况且这样的情况几乎每一场演唱会都有，怎么销售柱子票，那还真是个问题呢。近年来演出市场日趋规范，但是柱子票的现象还是频频出现。去年梁静茹演唱会柱子票案，法院最终虽然没有认定主办方构成欺诈，但是因为实际体验和全价购票所对应的服务不符，判定主办方存在过失，构成违约，并给出了阶梯式退票的判决。柱子不能不立，总有部分歌迷被挡受影响，主办方呢又不舍得少卖票或者少挣钱，怎么办？有人就开始动脑筋了。你看，在今年许多大型演唱会的购票须知当中，主办方就变得聪明了。点开近期许多大型演唱会的购票须知，都有明确提示，可能存在视觉不良座位，购票完成即代表已知晓风险。翻看陈小春这场演出的购票须知，同样能找到这个条款。表面上看，风险已经告知，观众知情后再买票，主办方似乎就能心安理得地忽视可能造成的观演缺憾。可是，同样花钱却看不好演唱会的歌迷呢，就这样被自认倒霉吗？这就是个只顾自己挣钱，不顾观众体验的馊主意。事实上，在一部分大型演唱会中，我们已经能看到更诚恳的做法。有的演唱会在购票页面直接标注视线不佳的座位，并以折扣方式出售。比如某上海站演唱会，在常规看台499元之外，就明明白白地标出了看台449元，备注视线不佳的座位。在主办方确实无法完全避免遮挡的情况下，为这部分观众主动的让让利，而不是贴上一张风险提示，我觉得可能是更好的做法。近日，郑州不少无偿献血者向记者反映，他们在乘坐地铁的时候被要求必须出示荣誉证书原件和身份证原件才能够免费乘车。荣誉证书原件比较大，每天带着出门很不方便，而且呢，我们已经在省红十字血液中心办理了无偿献血奉献临时卡，卡上就有详细的获奖信息，为啥不能凭卡乘车呢？从报道来看，无偿献血奉献奖获奖证书的尺寸比 A4 纸还要大，带着出门确实很不方便，而且也很容易弄脏或者损坏。更重要的是，很多无偿献血者都是把证书装裱在家里，临时取用起来很麻烦，为了免费坐个地铁大费周章，难怪献血者会吐槽，这不是人为的设置门槛吗？这与其说是办事认真，不如说是僵化无情。无偿献血者是需要优抚的对象，岂能步步紧逼，层层设防呢？地铁站点如此不近人情，一方面可能是想懒省事儿，另一方面可能是担心受损失。但不管怎样，暴露出的都是对无偿献血人员的冷漠，以及对相关政策的无视。这也给政策制定者提了一个醒，优待政策重在落实，能不能简化程序方便使用呢？比如原件干嘛非要做那么大，做成卡片式样不就携带方便使用便利了？只要你真心的想去做，我觉得这一点都不难。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对外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从五个方面对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作出了23条具体规定。养老服务师这一新职业将迎来怎样的发展契机？新规又如何助力更多青年群体来加盟养老服务行业呢？来听央广的报道。
3: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适用于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规定明确，该职业资格设置为初级、中级。

0: 高级等三个级别。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表示，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标志着这一新兴职业有了国家级的评价标准。
1: 考试就是更加正规化了，而且有国家的考试大纲，统一的考试的题库，统一考试的标准，这一套的程序下来，对养老服务这个师呢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所以未来就是做养老服务呢，他明确了他的职业身份能力的等级，初中高，另外评价的路径。所以这个对养老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我觉得非常有益，而且这是养老服务人才建设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制度性的突破。
0: 规定明确了各级别的报考条件，高中中职以上学历即可报考初级，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可凭应届证明报考，中级则需要具备相应学历和工作年限。考试各科目合格标准为试卷满分的60%，考试合格后将颁发纸质与电子证书。在职业能力方面，规定对养老服务师提出了分级要求，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掌握基本的养老服务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根据照护计划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服务、健康管理、心理支持等服务，并熟练使用老年康复辅助器具和养老科技产品设备。对此，吴玉韶特别强调了需求评估的重要性。
1: 所以国家给养老服务师定了7项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需求评估。因为所有的服务其实要从评估开始，所以评估呢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讲的就是无评估不服务，无评估不精准。我们说要服务要精准，精准的前提是对老年人的身体能力身心状况进行全面的评估，然后制定就是相适应相对应的照护服务的方案。
0: 中级养老服务师要求具备更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能够组织开展综合评估，制定实施照护计划，解决较复杂的专业问题，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还要能制定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和其他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此外，还要能够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
1: 因为职业呢，这次明确是国家的职业，我们政府全社会对这个职业的认可，而且明确了评价的路径以后，有初中高的这个晋升的通道，为更多的年轻人进入了这个行业指明了方向。做这项工作虽然是需要很有情怀、很有意义，但是它的晋升的通道，发展的路径是不清晰的。新的养老服务师的出台，对于吸纳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到这个领域呢，将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0: 值得注意的是，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自施行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人才缺口达数百万，制约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瓶颈正是人才问题。此次规定的出台，为从业者打通了从初级到高级的完整职业发展通道，用人单位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将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聘用至相应专业技术岗位。
2: 为进一步加强报废机动车回收行业监督管理，打击非法拆解行为，促进行业规范有序发展，商务部等7部门日前印发《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在全国范围内整治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行为。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具体整治哪些内容？来听央广的报道。
3: 自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以来，报废机动车回收量持续攀升，行业迎来快速增长期。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报废汽车回收980.1万辆，同比增长24.5%，较"十三五"末的206.6万辆增加近4倍。 汽车行业分析师、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指出，按照我国现有机动车保有量来看，每年应该报废的机动车数量以千万计。
4: 我们现在有3亿多辆汽车的保有量，车的平均寿命呢大概是10年左右，每年都有可能几千万辆车呀、要走向报废。假如白名单上的企业、合规的企业进行行业的数据统计汇总，如果这个数量啊跟我们预估的这个值差距比较大的话，就说明有大量的报废车啊流向了一个非法的渠道。
3: 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部署5方面重点任务，对行业突出乱象实施精准打击。在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行为方面，方案提出要从源头截流，严格审核灭失车辆相关证明，防止以二手车名义回收报废机动车进行非法拆解，严防车辆虚假报废后非法上路。张翔表示，以二手车名义回收报废机动车危害很大。
4: 这批车存在的问题就是，一个是这个车是不安全的，他们也是不具备资质，他们仅仅是让这个车啊进行拆解修理以后啊，让它能在路上跑，但这个跑的话，它可能比如说它这个制动系统啊可能存在问题，可能会抛锚，甚至有时候这个车啊会产生失控，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会危害到车主的安全。
3: 针对行业存在的正规企业冷清、小作坊热闹的怪象，方案明确要重点清理非法拆解窝点，强化对隐蔽区域执法检查，打击资质企业与非法拆解窝点合作，违规开具回收证明或在资质认定场地外进行拆解等违法行为。报废汽车中蕴含钢铁、有色金属等大量可循环利用的资源，其中一些贵重金属通过黄牛或黑市能卖出可观价格。张翔表示，很多非法拆解窝点瞄准的就是这部分利益，对应该专业处理的废弃零部件随意丢弃，污染环境。
4: 这些小作坊式的企业呢，他们没有专业的技术人员，没有完善的流程，他们在拆解这些报废车的时候，仅仅把他关注的这个贵重金属给他提取出来，然后高价到市场上去卖。其他的一些报废零件呢，他们没有能力去按照国家的规定的要求去把它回收，把它分解成对环境无害的物质，转交给一些相关专业部门来继续进行二次回收。他们不具备这个能力。回收后的一些废弃的零部件呢，他们就是就地掩埋，丢弃的话对环境呢造成了一个严重的污染。
3: 此次方案明确要对违规翻新进行封堵，加大对违规倒卖、尾气后处理装置等高值零部件的打击力度，进一步挤压黄牛生存空间，提高资质企业回收车辆残值，提升资质企业盈利能力。那么正规的报废机动车流程应该怎么走？张翔强调，可在交管12123 APP 上查附近的正规报废回收点，或直接联系正规企业上门拖车。
4: 国家已经对报废车的拆解进行了布局，有很多企业建立了这个完善的流程，整个的拆解过程呢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都是经过国家认证的，而且能保证拆解的一些材料啊，把它转交给相关的专业厂家提取以后啊，可以二次利用，投入到新车的这个生产过程中，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3: 此外，方案还要求整治使用虚假材料办理机动车注销行为，对发现查处的违规车辆要逐车深挖线索，依法打击全链条生产、销售、使用等违法行为，斩断虚假报废以及报废车辆非法上路行驶链条。张翔认为，
4: 一方面呢，就是要严厉的打击非法的拆解企业；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对现有的车主啊，也要进行信息化的一个收集，进行管理。这个车主的每一次交易啊，全部都要联网进行记录。
3: 除了明确重点整治的五大内容，方案还对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制定了具体的工作安排。从2026年6月至2026年10月，分为动员部署、全面排查整治、重点攻坚和巩固提升4个阶段进行。
5: 国家能源局昨天表示，15-5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万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来听报道。
6: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

0: 能源结构更优。
1: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0: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1: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河方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存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2: 记者26号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7项国家标准近日发布，覆盖总体架构、身份码、身份管理、智能体描述、智能体发现、智能体交互、智能体工具调用等内容，系统性搭建起身份标志、能力描述、供需发现、协同交互、工具调用全覆盖闭环式标准规范体系，有效补齐领域标准空白。通过系列标准统一架构与交互规则后，企业可复用标准组件，减少定制开发，压缩产品上市周期，并同步建立统一身份认证、全程追溯机制。
3: 记者26号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获批发布，我国在这一法规制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牵头与推动作用。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作为全球首个自动驾驶全球技术法规，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2: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攻击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特朗普称，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了至少4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其中一架击中一艘货船的上层甲板，美军击落另外3架无人机。他认为，伊方这一举动违反停火协议。美国《华尔街日报》25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一艘新加坡籍货船。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25号发表声明说，已获悉一艘驶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船并未按照国际海事组织的疏散计划航行。与此同时，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于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
3: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据以色列多家媒体26号报道，根据该协议，以军将从其在离南部设立的约6英里、约9.7公里纵深安全区中的2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高原、凯文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庞海峰，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4: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5: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6: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5: 中国移动全球通。
7: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30年，您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0: 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11: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重补贴，
10: 高端手机半价购。
12: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权威解读，深学细悟，凝聚力量，共谱华章。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解读的。党的20届四中全会学习精神进行时现在开讲，百问百答，与您一同深学笃行，凝聚前行力量。
14: 八，为什么要加快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建议提出，加快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这是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重大举措，对于提升产业竞争力，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第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加快变革。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呈现技术创新快、融合赋能快、产业升级快的突出特点。以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加快突破，技术创新成果应用加快，科技创新与产业化应用周期显著缩短，推动产品、装备、工艺、管理、服务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正在改变科技创新范式，重塑企业组织形态，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世界各主要工业化国家不断强化对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制造、第六代移动通信等发展的战略布局，加强政策支持，加快技术创新突破，强化新技术应用，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加快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制高点。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